0: 子宴、养生药膳、红酒晚宴等等等等，保证让你的味蕾来一次旅行哦。非常之重要的是价格非常划算，
1: 对，价格这一次就是3380全含，你也没有听错啊，3380吃住行全包了。那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还能再减600块钱，所以想要咨询或者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400-877-1800 400-877-1800或者132-1160-7110 132-1160-7110。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这个时候吃饭就容易不舒服，饭吃两口就觉得顶，肚子啊总觉得胀，早晨起来嘴里黏，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为什么？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秋冬这一段时间饮食更要讲究，不是让您吃多贵的东西，而是选一些熟悉温和适合日常搭配的食材。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原料就很讲究，首先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您注意，咱们说的不是普通山药粉，而是把产地原料都给您讲清楚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的品种啊、产地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做熟以后呢，口感也偏粉偏绵，再搭配红豆薏米，把三样家常食材放到一起，做成方便冲调的山药红豆薏米粉，不用洗，不用削，不用泡，更不用熬一锅啊，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吃。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给我们的听友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试一试，5盒就可以了。如果您家里也要准备着，想吃的时候随便就可以来冲上一杯，更加的方便的话呢，你就可以订购2组，因为每一盒订购2组的话可以优惠到39块钱，而且前20名再额外送2盒。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说到底啊，秋冬食养不需要复杂，脾胃讲究的是日常饮食慢慢调。山药、红豆、薏米都是大家熟悉的食材，而我们呢把它做成粉，就是为了让您更加方便的放进每天的生活里。早上可以喝，下午可以喝啊，可以每天的安排，也可以阶段性的去吃。关键就是一句话，好食材还得方便，才能够真正的吃进生活里。最后再提醒您，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准备秋冬常备的，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订购5盒一组的可以试盒先试一试，订购2组更适合呢是秋冬常备，更加划算。尤其咱们今天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原料有讲究，价格也有依据，不用犹豫，赶紧来订购吧。热线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2: 我是李仙。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添加里面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大潘在跟我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2: 早上好呀。
1: 男友小哥发了一条信息之后再也没有声音了，
2: 被我们吓跑了。
1: 好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给我留言，或者在嘉兴饼干群啊跟我们互动。我刚刚就说嘛，我说那个小助理肯定就是发一下就听不到声音了。
2: 小助理也是啊，
1: 小助理不回了呀，没有消息了呀，
2: 指望不上这个女人。
1: 这个女人真的是指望不上哈。哎，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每一个人啊、哦、工作其实都很辛苦的。我看了一个广西小哥在中国香港地区开出租车，其实就网约车吧，就他在说他一个晚上挣多少钱，就一个通宵挣多少钱嘛。然后我看一下他们那边其实真的还赚的蛮多的，他基本上平均一个单子都在200块钱左右，200港币左右。
2: 对，哦对，香港
1: 啊、对啊，你比如说他会从那个什么荃湾到机场、然后荃湾到天水围啊、然后从什么跑马沙田到什么哪里，就是反正都是30-40公里起步的那种。
2: 首先起步价就贵，
1: 对
2: 吧？对，然后其次呢

0: 又比较遥远，
1: 对，路程又比较多，起步价也比较高啊，所以说他挣钱。但是一个夜熬过来之后，我也明显能感觉他脸上的那种疲惫，所以我真的觉得工作真的不容易。
0: 哎呀，某著名演员杨幂就说过，都不容易的，各行各业都不容易的，
1: 都不容易的，都有各行各业不容易的苦啊。好，那时间来到8:24，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是荔枝宠物家，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喽，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你才初初的尝到它一点点那个味道，要停止。
1: 对，包括呢，你比如说那个车厘子也是一样的哈，你买了一堆回来，然后一吃你就完全停不下来。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哈，人的饮食跟猫咪啊狗狗是一样的。
0: 真的是这样，就是像我，因为我之前虽然养过宠物，但我不能算是资深的养宠人，但我现在因为开始做励志宠物家，我都会去关注狗狗们喜欢吃什么，猫猫喜欢吃什么，
1: 他们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不管健不健康也控制不住。
0: 那倒也是。
1: 他们还没有意识说啊，这个东西不健康，我要少吃一点，还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0: 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震撼到我了。有一个博主啊，养了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黑色的拉布拉多，那个拉布拉多一顿要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他有一个他自己的饭盆嘛，那个饭盆呢大概直径有25到30，他可以在网上买一个他的另外一个头，他那个头上面有2块抹布，然后你一边吸他一边那个抹布在转，抹布可以弄湿，等于你吸的过程当中又给他脱了。
1: 我当时买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就是扫拖一体的，
0: 但是
1: 真的是不好用。
0: 扫地机器人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面就是闲置，花3000多块钱买的。
1: 对。
0: 他扫一次要2个多小时。
1: 你家大主要是。
0: 不是，他先会给你吸一次扫一次，然后再给你拖一次。才没拖多久说哈，我要回到那个机舱里面去清洁一下。好，过去了，呜嘎嘎出来又出来了。然后经常会卡在某一个地方。
1: 对，就是他走路不顺畅。
0: 我其实很想的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我把它弄出来然后让去扫，对吧？
1: 对。
0: 但真的很不现实，因为他就会卡在哪里出不来。
1: 对，是的，是的，是，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看家里小猫肠胃它会有点脆弱，它如果吐在了什么地方的话呢，那这个扫地

0: 唱的歌吧。
1: 问声色女儿美不美。
0: 荔枝宠物家今天的广播版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只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

0: 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
1: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6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17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2: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 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3: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4: 就是硬派越野，
3: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2: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3: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2: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直到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3: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就是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是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那帮伙伴们，就是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就没就其实没有太必要。
2: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5: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泥地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个车前前后后改装4-5万块钱吧。
2: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斌更是满怀期待。
5: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

0: 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啊，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太敢装。
1: 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2: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嘛，底盘升高。

0: 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1: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这种碎石的路段，之后到那个地方我是需要把我的轮胎要进行放气的。
2: 哦，
1: 之后呢那个地方我肯定又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快速补气的这种设备，所以今天主要是装一个这样车载的便携的气泵。
0: 李鹏告诉记者，新政之前越野车改装处处受限，升高减震、金属前后杠、户外辅助灯具都属于年检重点检查项目，很多车友只能浅度改装，深度穿越所需功能性配件不敢加装。如今新政分级分类管理，提出按改装风险划分管控等级，这给越野功能性改装释放了更大空间。
1: 我希望第一个是能允许我们去改减震，我们希望说能去改成氮减。那氮减的话呢，就氮气的减震强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那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近角和急需角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0: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案，
3: 可能会弱一点。
2: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3: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到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到15%，那30多万车也是一样的比例，所以30多万车呢，相当于得留4-5万左右的这个改装费用。
0: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4: 由于新政的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很快呢可能用1年2年的时间，净利润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例子，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0: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4: 改装和这个越野文旅它是必然联系的，你就是改完了以后在城里面可能不那么炫，你只有出到野外那可能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个跟文旅跟赛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最终它是满足了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我们汽车呢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一种。

有文化属性的、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个生活空间啊。这个生活空间就需要不同的，就跟大家刚才说的衣服一样，跟房子一样，那你需要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愿意为这个买单。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
2: 新政对房子行业就是一记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
3: 我弟，你花钱你花钱没地儿找，现在特别少，
4: 还营地
3: 的，对，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1: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两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
5: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然后一起做个饭呀，一起打个牌，说说话，然后我们四个人的这种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内的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多了，然后感觉这种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1: 更难得的是，房车旅行让孩子们走出城市格子间，沉浸式感受祖国山河辽阔。房车旅行把行走中的每一刻都变成了孩子的课堂，也让一家人在朝夕相伴里攒下了独一份的温暖记忆。
5: 然后他们就会跟用他们的那个角度看世界，他会跟当地人聊，可以选择我喜欢的生存的环境和城市，就是他们的视野除了大城市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1: 但董文强一家在房车出行时同样会遇到停车露营不便等困惑和麻烦。
5: 从我自己玩房车的角度，我就更关注露营地的建设，他面临的是我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露营环境啊，比如说哎呀环境特别优美，我洗澡做饭取水取电都特别方便，然后能够大一点的这种好的环境，
4: 尤其是你有孩子，
5: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

0: 要给叔叔伯伯们，还有南京的薛女士，是看着酒瓶的包装好，金马的寓意好，特意给父亲买的，说父亲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喝点好酒，这酒您就放心喝，口感绝对在线，爱喝酒的，经常喝酒的，一定得按箱拿，一箱六瓶只要199，一瓶划下来才30多块，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瓶高品质的53度纯粮酱香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了12987的古法酿造工艺，第一次喝的朋友可以购买体验装69，到手2瓶，觉得好喝您可以来回购，喝过的朋友都是直接按箱囤的，商务宴请、朋友生日、中秋家宴都能用得上，我们支持给您送货上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库存只有一批货，电话打晚了很可能就断货了，现在就赶紧打进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主选择下单。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无论是从酒品包装到酒的口感质感，都是完全经得起品鉴考验的，喝过一次就还想继续喝，而且好酒不上头，喝完不耽误事儿，不头疼。最后提醒想要订购的朋友们，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下单福利价，体验装到手2瓶只要69，一整箱带走6瓶只要199，赶紧打进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非遗美食、音乐、诗歌，车轮之上开启全新体验。
3: 就这个做
2: 辣烫，铿锵有力的腔调里满是麻辣鲜香。这是四川清音演唱，婉转清丽，抑扬顿挫。这是扬琴演奏，韵味悠长，故事感拉满。
4: 坐一圈下来，能把这个成都的就是重要的一些景点看了，然后还能在上面体验一下这个成都的非物质文化嘛，像那个扬琴，还有那个金钱板，还有啥，还有那个清音，我觉得这个价钱是非常合适的。
3: 花这69块钱看到了我想看的风景，还了解到了咱们成都这边的非物质文化，比如说哈哈腔啊、拍板啊、矮冬瓜先生啊，这些以前都在网络上见过的，这一次坐一个巴士能让我听到了这些文化演出还是比较不错的。
5: 桃罗街区当
2: 除了外地游客，不少本地市民也专程来体验这趟曲艺巴士。

0: 我想带孩子体验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可以一边然后看着曲艺表演，然后一边坐着巴士游成都，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不错很新鲜的体验。
1: 不少本地市民每到周末都要带孩子出去游玩，最近成都曲艺巴士成为了遛娃的新方式。
2: 就是
0: 性价比很高，因为我平时带他去一个游乐场玩都是一两百块钱，这样子一个就是体验文化的这种体验下来69块钱，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
1: 过去大巴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如今交通加体验，让一辆辆巴士解锁了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3: 谁共同为大家？
1: 这是上线不久的昼夜不打烊茶歇巴士，白天它提供精品咖啡和茶饮糕点，夜幕降临，这辆巴士就变身为音乐展演空间，车上的驻唱歌手热

0: 着金针江坐，除了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介绍的一些哎不错的景点，会可能会让我们下次来可以特地去那走一趟这样子。
1: 吴俊泰来自中国台湾，他说在巴士上坐着航空按摩座椅听民谣，透过全景穹顶天窗把成都繁华的夜景尽收眼底，这样的奇妙体验他一定要记录下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们。
0: 我发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很可爱，就一起同车的一些旅客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氛围感很好，然后又有吃，然后又可以度过一个多小时吧，好像是这个车程，大概是
2: 整个表演就是有让人就是跟着一起有表达这种欲望，同时有些歌也让人很放松，对整个体验是很好的。
1: 除了曲艺茶歇，一辆巴士还会被打造成哪些体验式消费的移动空间呢？这是火锅巴士，一边品尝着麻辣鲜香的火锅，一边欣赏着窗外流动的美景，氛围感拉满。
3: 一色无端十弦，一弦一处诗。
1: 这是诗词巴士，驾驶员化身 NPC， 一路风景一路诗，车上还有诗词飞花粒，十元钱就能穿越古今，领略千年文脉。2025年以来，成都的各种体验式巴士

0: 稠蜜专列，以为新业态发展。
1: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长途特色漫游列车，一些短途列车千亿立方米，石油液体超两亿立方米，这个储量巨大的气田开发条件却异常苛刻，气藏深埋5000米，井下温度超200摄氏度，压力超50兆帕，储层裂缝细如发丝，
2: 需要穿过断层和地下火山口才能达到井下地面以下5000米的深度，然后这样的话存在一个漏石大的风险。
1: 为了打破看得见踩不出的困境，王云海带领技术团队历经多年研发攻关，成功打造出一套适配深井前山的高效开发技术体系。
2: 我们通过这个保证石油已经钻井了近尺是33万米，产量呢比之前也有提升了大概5%左右吧。
1: 渤海油田作为我国重要的原油生产基地，其年产油气当量已突破4000万吨，但要实现长久稳定的能源供应，光靠现有油田稳产还不够，如何不断向更深更复杂的地层开拓新空间，下一个宝藏在哪里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探访了地质勘探的最前线。
3: 从咱最近的这几口钻井也可以看出来啊。
1: 苏凯是一名负责地质勘探的资深工程师，最近他们发现了一处不同怎样的角色。长期从事能源战略等项目研究的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泉为我们进行了专业解读。
4: 我觉得应当是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在消费结构里面的一种关键能源。过去的7年我们国家还在加大这个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每年净增加石油大概400万吨，每年净增加天然气大概有100亿方，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国家应该说另一个的关键的这个载体，或者是另一个关键的压舱石。
1: 如果说油气勘探开采是寻宝，那炼化就是精雕。在寻宝技术不断突破的同时，炼化的精雕工艺也越来越成熟。冒名石化在我国石化产业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首座1000万吨级炼油厂和首座100万吨级乙烯厂，更是能源安全的压舱石。每年春耕高峰期，冒名石化单月生产汽柴油超50万吨，保障华南西南地区农业用油的稳定。我们先来到了冒名港外海的海上原油接卸平台，一艘超级油轮刚刚载运26万吨原油到港。
5: 昨天那个换了一批这个新的原油，性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波动还是比较大。
1: 今天到港的渣油原料，沥青质胶质含量高，属于炼化最难处理的硬骨头，对炼化厂可是一个巨大挑战。
5: 沥青质含量大概高了20%到30%，这个沥青质含量高了之后，对于整个装置安全稳定运行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如果把重质渣油比作难啃的硬骨头，那冒名石化为处理硬骨头长出了一副铁胃钢牙。胡涵伟告诉记者，冒名石化投用了一种号名为姜太床渣油加氢的装置，无论渣油粘度多高，杂质多重，它都能消化处理成优质油。
5: 如果采用我们传统的加工路线的话，那么这个油它的转化率大概在60%到65%，相当于说一吨的这个渣油，那么大概能产0.6吨的这个柴油包括汽油。如果采用我们这套装置，那么它的转化率可以到90%到95%，也就是说一吨的这个渣油，我们可以产0.9到0.95吨的这个清洁的这个优质成品油。
1: 从60%到95%是一套什么样的装置把硬骨头处理成优质油呢？
5: 比如说调高我们整个的一个反应参数，比如说温度，还有我们整个催化剂的浓度，来确保能裂得动。
1: 胡涵伟说的催化剂可以活化氢，它们共同作用可以把渣油中复杂的大分子链断开，转化成小分子，得到优质成品油。正是这一技术的突破，让冒名石化成为铁胃钢牙，消化每一滴劣质渣油。

0: 这套装置一个是经济性，第一个是这个原油的适宜性，这两个方面应该说又是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这是全球最大的江太床榨油加氢装置，有了它，茂名石化每年可以加工榨油260万吨，产出柴油88万吨，石脑油66万吨。眼下正是春耕时节，记者

0: 储罐以及15个仓库的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分析。
1: 李刚告诉记者，之前生产5000吨柴油，工程师们要精准测算后再排产，2天根本不可能。可现在只要根据 IMES 系统提供实时数据，综合应用原油调和等系统，就能快速调整生产，满足任务需要，
0: 节约了这个大量的人力，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成品油收率环比增加了6%，也就是一个月可以增产6万吨的成品油。
1: 如果把这个炼化基地比成一座5星级酒店，那汽柴油只是2道前菜，原油来到这里会被炼成更多创新菜。
2: 现在结果出来了怎么样？
1: 蒋文军正在研发一款高端润滑油，他今天要来检测润滑油的粘度指标，这直接关系到这款高端润滑油的成败。
3: 一星期做原料做我们的高端润滑油基础油，如果是
4: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卫生中心去主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一块钱鲜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40710-5500，4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 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1: 继续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朱燕，我是南燕。
2: 那我们的大蓝鲸 APP 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接下来也要跟各位继续聊这个健康的话题。前面我和朱燕都一直在感慨，今天要开始实行的这些新的标准都特别的接地气，贴近老百姓生活，而且你能感觉到它是要实实在在的去实行的，是要走到老人的身边去的。
1: 是，我想大家听了之后知道了相关政策之后，其实就可以关注到自己身边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其实可以去问一下，社区应该说离我们 住的地方都会很远，我们去问一下。
2: 社区院有没有这种评估啊？有没有防控的一些方法可以教啊？慢慢的都会实行起来。那说到健康，我们接下来聊聊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哪些蔬菜 你经常吃的，它是不打农药的。哇，这个好重要，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每天怎么去洗它，怎么清洁，对，就是很费事儿，还要买到一些网红的产品，说是一泡什么农药就怎么了，对吧？现在特别多，包括一些 甚至是在家里装一些小的机器，去帮你什么微波清洗啊，
1: 就是网上你要做饭的话，你
2: 就是有带着一点点轻视的感觉，对吧？一个不做饭的人，
1: 如果你做饭的话，你就知道，就是其实不管是蔬菜还是肉类啊，就是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清洗的方法，对，或者说要求你是有，哎，这蔬菜我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出来什么特别的，
2: 所以一会儿要听专家怎么说。
1: 对，就是那个肉的话，你像有一些你洗排骨，你回来之后你拿水可能要放一点点面粉稍微泡个几分钟，它那个血水就能够比较好的吸出去。还有一些呢，可能要放一点点盐，
2: 对。
3: 再放点面粉，蔬菜有的时候用盐水泡，但是不建议泡时间长，因为泡时间长它又反渗了。
1: 对，
3: 就时间又不能长，还得掌握那个度，还不能太浓。
2: 如果它不打农药，
1: 对，那就不就是最好的吗？
2: 对，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到过很多类似的总结。那我们来听到的是知名营养师王旭峰所介绍的不打农药的10种蔬菜，是不是也是各位平时喜欢吃的？
3: 很多的蔬菜天生就有防身术，根本不用打农药，或者只需要打极少的量。 这里面藏着3个简单的道理，第一个是自带特殊气味，虫子闻了就跑；第二个是长在地下或者水里，虫子根本够不着；第三是生长周期特别短的，还没等虫子繁育起来就已经收获了。搞懂了这3点，咱们买菜再也不用瞎操心了。咱们先说说第10种香菜，有人爱它爱到顿顿离不开，有人闻着就皱眉。但不管爱不爱吃，香菜绝对是农药残留最少的蔬菜之一了。
4: 它那股特殊的香气来自于多种醛类和萜类物质，咱们闻着提味儿，对虫子来说却是毒气，根本不敢靠近。香菜的维生素 C 含量高得惊人，每100克就有48毫克，是西红柿的3倍多。上了年纪多补充维生素 C 对于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做凉菜撒上一把，既提味又营养。第9种是茼蒿，老一辈的人都叫做它皇帝菜，过去可是专供皇宫的御膳菜。 茼蒿自带一股独特的蒿香，这个就是它天然的驱虫剂。虫子一闻到就跑得远远的。茼蒿的钙含量每100克有73毫克，比牛奶还要更高。咱们中老年人钙流失得快，多吃茼蒿是特别合适的。它还富含萝卜、硫素和铁，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比菠菜差。炒茼蒿一定要大火快炒，30秒就出锅，吃着脆嫩爽口。 涮火锅的时候烫10秒就捞，那股清香简直绝了。第8种就是土豆，咱们家家户户天天吃的地下苹果，土豆长在厚厚的土层下面，虫子根本碰不到它的快茎，而且土豆的茎叶里含有龙葵碱，虫子吃了会中毒，所以农民种土豆基本上不用打。

0: 农药。土豆的钾含量每100克有342毫克，是香蕉的 1.5 倍，对于咱们维持身体正常的电解质平衡特别有帮助。它还能当做主食来吃，蒸着吃、煮着吃都行，既顶饱又低热量。但一定要记住，发了芽变绿的土豆千万别吃了，哪怕挖掉发芽的部分也不行。第七种是莲藕，生长在水里淤泥里的水中人参。淤泥这个特殊的生长环境本身就隔绝了大部分的害虫，而且莲藕生长速度极快，从栽种到收获只要3到4个月，还没等虫子找上门就已经上市了。莲藕的营养是特别全面的，还有丰富的淀粉、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E。 生藕啊，清脆爽口，熟藕软糯香甜。买莲藕的时候要挑藕节短粗的、外皮光滑的、没有黑斑的，孔越大越脆，孔越小越粉。炖汤选粉藕，清炒选脆藕，准没错。第六种就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好好说说的山药，这个可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养生宝贝。山药跟土豆莲藕一样，长在地下，厚厚的表皮就是它天然的保护层，病虫害极少。种植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打农药，从地里挖出来洗干净就能吃，是真正让人放心的食材。而在所有的山药里，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作为山药之王。普通山药粗粗壮壮，水分大，但是铁棍山药细细长长，表面有独特的铁锈色斑点，这是焦作特有的卤土赋予它的标志。千百年黄河冲击形成的卤土富含铁、锌、铜等多种微量元素，那种出来的铁棍山药肉质紧实，掰开能拉出长长的黏丝，这黏丝里全是宝贝。铁棍山药的营养价值是普通山药的3到5倍，里面丰富的多糖和皂苷对于咱们的脾胃是特别友好的。咱们上了年纪，脾胃功能慢慢变弱了，吃什么都不香，消化也不好，每天坚持吃点铁棍山药，你会发现胃口慢慢变好了，人也更有精神了。它的升糖指数很低，既能当主食吃，又不用担心血糖波动太大，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铁棍山药的吃法也特别多，蒸着吃或者煮个山药鸡汤也非常不错。第五种是胡萝卜，也是长在地下的护眼小能手。胡萝卜的叶子有一股独特的气味，能驱赶大部分的害虫，地下的块茎又被土壤保护着，所以农药使用量也是极低的。它是当之无愧的胡萝卜素之王，每100克含有4130微克胡萝卜素，在咱们身体里能转化成维生素 A， 对咱们的眼睛是特别好的。但一定要记住了，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必须用油炒着吃，或者跟肉一起炖，这样才能被身体吸收。生吃或者水煮的话，营养吸收不到10%，太浪费了。第四种是生菜，生长速度最快的蔬菜之一。生菜从播种到收获只要30到40天，害虫还没来得及大量繁殖，菜就已经上市了。而且生菜的汁液带着一点苦味，虫子也不爱吃。那生菜的水分含量高达95%，热量极低，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吃。它里面的莴苣素能帮助舒缓神经。生菜最好的吃法就是水开加一匀盐和食用油放入生菜，把生菜烫熟捞出，整齐地摆入盘中，空碗中放蒜末辣椒丝，用热油呛出香味，再加一匀生抽少许陈醋白糖提鲜，搅拌均匀淋在生菜上。
1: 点都不爱吃茼蒿。
2: 嗯，
1: 我是后来就是不知道哪一年开始，突然觉得啊，这个味道好特别。以前会觉得那个特别是不好吃的。
2: 我小时候就是好像没太接触过茼蒿
1: 啊
2: 啊，后来就是有机会去吃了之后呢，我觉得那个味道就跟你一样，好像我最初吃它是那个就是不知道是涮火锅还是麻辣烫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2: 那个味道其实还蛮好的。
1: 就是因为火锅，我有两个东西是因为吃火锅才慢慢喜欢上的。
2: 嗯，
1: 有三个东西，
2: 还
1: 一个是香菜
2: 啊。
1: 一个是茼蒿，还有一个是羊肉，
2: 嗯，
1: 就是以前涮羊肉我会觉得无法下咽，
2: 嗯，
1: 后来就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所以感谢火锅这种烹饪方式。
2: 哎，其实也很健康，
1: 哦，对对，嗯，就是你只要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减肥的博主也提到吃火锅，说你们也不要怕说是他不减肥，
2: 嗯，
1: 你哪怕你是点外卖你就点那个清汤的，
2: 嗯，
1: 然后多一些蔬菜和根茎类的，
2: 对，
1: 肉呢就所谓的荤呢以鱼虾为主，
2: 嗯，
1: 然后你不要他那些什么芝麻酱那些蘸料，
2: 对，
1: 然后其实你就吃那个清汤的或者什么牛肉汤的
2: 就挺好，
1: 就很好了。
2: 你这其实把咱俩都暴露了吧，咱俩都给自己暴露了，我们都是在关注这个减脂减肥的话题。
1: 要的要的，最近特别关注什么减脂减肥啊，然后又怎么增长肌肉。

0: 是吧，因为做了这个节目关注到老年人的健康，很多跟肌肉有关的。哎，正好也预告一下，明天节目里又要谈这个肌肉的话题了。各位呢，在明天节目里也可以注意收听。那我还有一句这个话要跟南燕老师共勉，不要只是关注。对，最近咱们朱燕老师这个练肌肉这个事儿进行的不错，
1: 已经稍微的动起来了。你跟大家说一说你怎么动的。大概是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那也是因为某一天早上站到秤上之后受到了足够多的打击，然后就说啊，我得注意了。正好赶上夏天，然后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俩身高体重
0: 差不多，我们交流了一下，觉得我们要做一个要约定一起减肥。这个减肥就是要动起来，要少吃点，那就吃嘛，就是在网上也能查到，就是你怎么样少吃怎么样吃的稍微健康一些，动起来呢我就是可能就是做节目的时候说要增肌嘛，
1: 对，
0: 存黄金不如存肌肉嘛，
1: 对，这个认知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
0: 但是你行动了，
1: 我行动了，然后我就买了一对重量不是很大的那个哑铃，1.5公斤的。
0: 你为什么会选择去买哑铃练肌肉这个方式？
1: 因为其实如果要去健身房的话呢，我觉得自己也是挺方便的，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健身房啊，街头巷尾啊，离小区也不远，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自己去健身，其实你因为你平时要带孩子嘛，不大可能，那我想我只能在家里啊，只能在家里，那我就选择了哑铃。

0: 承接很多这种细节的琐碎的事情，刚才南老师也讲到，就是去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帮你做一些事情。那还有一些呢，我觉得就是情感慰藉了哈，比如说唠家常，给老人家读读报纸，陪老人家去公园散散步啊，逢年过节可能也上门去啊。这个叫什么？陪伴一下，
1: 对对对，
0: 安慰一下啊、这样子。
1: 那我们也能想到，就是这一类服务针对是什么样的老人？很多是随迁到大城市的，子女忙工作，早出晚归、那白天老人干嘛？还有呢，就是独居空巢的老人，身体还行，生活能自理，但是他最缺的不是吃喝的照料，而是情感的交流。
0: 对，其实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采访了接受这类服务的老人，他们也说是因为子女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们呢可能也很孤单，但是呢又不愿意总是打电话去打扰到孩子，有个人能跟着自己啊说说话啊，心里就不孤单了。花钱买陪伴，其实对于一部分家庭来说成了一种现实的选择。
1: 客观来说呢，外包儿女这类商业陪伴，它确实填补了一部分养老的空白。比如说子女确实分身乏术的，有的别说在别的城市了，有可能在别的国家，
0: 对
1: 吧，更麻烦。你有心尽孝，但是呢他做不到天天的陪伴，而专业人员可以承接就医陪同啊，外出办事这种的话题，包括我们去到一些养老机构做探访啊，也会说到其他各种形式的养老的模式，是因为这个社会现在越来越需要了。当然一方面呢，市场在尝试用新的服务回应老人的情感需求，这是一件好事儿。我们期待相关的规范赶紧跟上，从业人员的背景审核、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也更透明，那这样的陪伴就会变得非常的安全和可靠了。
0: 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提醒子女们啊，商业陪伴是加分项，但它一定不是替代品。哪怕我们做不到朝夕相处，做不到定期的电话视频，抽空的探望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你的这个家人，你的长辈父母，然后你可以时不常的还是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关心因为你的关怀，对于你的关心啊，你的这个关怀是没有办法去被取代的这种温暖。
1: 对，也提醒老年朋友，如果打算选择这一类上门陪伴服务，首先还是选择正规机构，核实机构的资质，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看清楚服务的项目和收费明细，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和隐私安全。
0: 养老它不仅仅只是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安顿。商业服务可以解咱们的燃眉之急，但是亲情是养老最珍贵的底色。其实让我想到了一点，南老师，就是可能这种外包儿女我们就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但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双职

0: 广播联合呈现，我是朱燕，
1: 我是南燕。那么大蓝鲸 APP 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今天我们最后一个话题是老年朋友反诈防骗的提醒，这也是最近节目里持续在做的事儿。
0: 嗯，
1: 我们要说到杭州的一个事件，这是一位62岁的罗女士，本来呢人家是想找一份兼职贴补家用的，结果工作没找成，反而背上了近5万块钱的贷款。这事儿一听你就觉得啊，
2: 怎
1: 么这样
2: 回事啊？
1: 对，
0: 嗯。罗女士她是在网上看到了杭州上城区有一家文化公司，她是招聘老年模特。
1: 嗯，
0: 她的这个招聘的时候她其实就挺坏的。
1: 嗯，
0: 因为她招聘的词儿是这么说的啊，无需押金，月入过万，日结薪资。
1: 多好啊，你听着特别诱惑人。
0: 第一句话就让你掉以轻心了。
1: 哎，对。
0: 然后工作人员就去了以后就夸他，哎呀，您的形象真不错，哎，给您化个妆再看看吧。
1: 嗯，
0: 不错不错，您太好了，这个跟我们这个太吻合了。
1: 嗯，
0: 跟他签了1年的代理合同，然后呢合同上只写了建档、拍摄、推广、对接这些服务，压根儿就没有说收费的事儿。
1: 好，接下来
0: 挺好的呀。
1: 啊，
0: 嗯，
1: 合同一签完，工作人员呢话锋一转，说要交几万块钱的推广费。
0: 嗯，
1: 而且过分的是直接拿过罗女士的手机操作了，哎，你自己输一下密码是吧。
0: 嗯，
1: 通过花呗办了一个分期贷款将近5万块钱，然后就这么付给了这家公司。老人当时可能也懵掉了，说
0: 还是贷款，
1: 对，也不知道你在帮我操作什么，认为，嗯，哎，我反正签了合同了，你操作就操作吧。
0: 你说过分吧。
1: 对，
0: 然后在这之后你知道这个公司他确实倒也安排了罗女士拍了2次照片，
1: 嗯，
0: 给了他1400块钱的报酬。啊，罗女士呢就以为哎不错哈，
1: 啊，
0: 虽然交了点钱，但是给我安排活呀，那我就通过在你这儿挣点钱把这个钱挽回呗。
1: 而且你想退休之后，
0: 嗯，
1: 哎，你还能有这么一份工作，
0: 对，
1: 感觉不错啊。
0: 嗯，但是啊，但是这个他的儿子就翻看他的手机账单，到那会儿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背了5万块钱的贷款，
1: 可能也搞不清楚手机上这些贷款是怎么回事。
0: 对，然后他儿子才发现，哎呦，你怎么退休在家还贷贷款，你干嘛了呀。
1: 嗯，罗女士的儿子沈先生一查，他妈妈去的这家公司啊今年2月份才成立，写字楼的保安说，
0: 嗯，
1: 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人因为类似的事情上门维权，而沈先生去公司的时候是要求全额退款的，被拒绝了，然后他就报警了。民警表示，这类老年模特的兼职纠纷已经接到好几起了。好在呢，经过几方的调解，这家公司最终给罗女士全额退了款。
0: 嗯，
1: 看到这儿呢，我觉得哎呀，还是心里面还稍微踏实点。
0: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说，我们找那个上门儿女的这个服务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儿女真正的儿女啊，得要上个心，还要仔细去关注。这个真是得亏了罗女士她的儿子，
1: 嗯，
0: 还是挺关心妈妈的，常常会关心母亲的动态，
1: 对，
0: 不然的话这个损失可能就说不准后面会怎么样了。
1: 嗯，
0: 那我们其实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市面上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老年模特的需求呢？商业拍摄其实强度是很大的，大多数是由年轻模特来化成老年妆完成的。
1: 嗯，
0: 那么再加上现在其实 AI 技术已经越来越普及了，真正的老年模特的需求是极少的，市面上那些招聘素人老年模特的信息其实大多数啊，咱不能说绝对，
1: 对，
0: 大多数是骗取老人钱财的一些幌子。
1: 那么针对这类骗局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特别的提示。
0: 嗯，
1: 找兼职注意四个凡事，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我退休了，我继续发光发热，对吧？
0: 嗯，
1: 我要把我的才能啊特长都发挥一下，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有几个事儿注意，凡是应聘的时候让你交钱签约付款刷信用卡的一律不行。
0: 嗯，就是我还没干活没拿到一分钱，你让我交钱，
1: 对，
0: 不行。
1: 其实年轻人也是一个道理。
0: 对，嗯，
1: 凡是大额消费签约贷款务必先跟家里人商量，
0: 凡是需要输入密码的让你人脸识别的千万别配合，千万别去支付了。
1: 嗯，
0: 必须，这个很重要，有家人陪同。因为你像这个罗女士前面讲到说别人拿她手机上一顿操作什么，
1: 嗯，
0: 她都不知道是弄的啥。我就在想，其实他这个，他不仅仅是一个钱财的纠纷的问题，就是你用我的手机，我在那个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1: 嗯，
0: 只得配合你去按个指纹，弄个密码，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个到底什么性质？其实咱们要深究起来就有待商榷了。
1: 是的，
0: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因为罗女士她，我想是没有证据的。
1: 嗯，
0: 因为首先她可能没有 录音录像的这个意识，其次他也没有人陪同。
1: 对，
0: 你的那个到最后你去调解纠纷的时候只能说是你的一方之词。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有人陪同，家人陪同。
1: 对，
0: 还有就是

0: 就是但凡跟你说高薪的这种承诺，
1: 尤其口头承诺，
0: 对，而且这罗女士啊，就是你看她讲的是无需押金，月入过万，日结薪资，太好了，
1: 来，这个钱来的太轻松了，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市场环境不好，
0: 对，
1: 那么多年轻人还找不到工作呢，
0: 你凭说
1: 对吧，
0: 咱
1: 说他为什么月入过万，
0: 您凭啥就月入过万了呢，
1: 对啊，那如果说遭遇侵权的，一定要留存好聊天记录，包括合同转账记录，及时报警。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多关心一下家里老人的动向，尤其牵涉到什么签合同啊、交钱贷款这些事儿，一定要多问一句，多帮一把，别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0: 那我们在这儿这个送上了提醒之后，也要结束今天的美丽祥节目了。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提醒各位，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大家可以来找一下去往绿洲啊，去是兴趣乐趣的去，往是向往的往，去往绿洲。
1: 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呢，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是名医座堂，那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啊，来重点去关注它，那往往这个主题应该是很有意义，或者说它对我们的生活啊，可能影响非常的深远。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这也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哈。我们能够把一些理念进行转化啊，能够从防控，从生病那刻防控开始，我们转化到预防开始啊，早早的去关注它，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心态啊，多方面、多角度的关注。那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不同人群他的健康短板啊，是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班族、年轻人、中年人啊，还有老年人，各自突出的健康问题关注点都应该是什么？
1: 啊，对，确实不同的人群呢，他有一些不同的健康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上班族来说，那上班族他，我觉得应该突出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一个就是运动的减少。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工作的压力和节奏相对比较大。那此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饮食不规律，那可能是因为作息的问题，或者说自身这个习惯的问题，导致了一些，就是有些我看到，包括我们这个在临床上有些进修啊实习的医生，他会晚睡，然后早起不了，然后就不吃早餐，或者说到了周末会去拖一顿，然后暴饮暴食啊，或吃一些大量的生冷刺激的一些食物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对他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那针对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接触的更多的是老年人群，因为我们全科医学科呢是一些就是针对，尤其是现在这些老龄化社会，那这种多病共患的，或者其实上班族呢，其实包括我也是上班族啊，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去注意的就是一个规律的作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的工作跟休息要就是调整好，这个包括你的运动耐力可能也会明显的下降，稍微一走可能就会喘，甚至走不动。所以说肌肉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0: 他能够知道自己的肌肉的状态怎么样吗？有没有肌肉啊？肌肉量如何呀？有办法知道吗？
1: 这个其实我们在医院的话就可以做一个体脂的成分分析，那这个一测就知道，哎，你的肌肉量是多少，含水量是多少，或者说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多少。那在平时呢，就是说如果说在家中，你如果说怎么样去目测呢？比如说哎，同龄人，你能提起一筐菜，哎，那相对肌少的人他就提不起来，或者说他爬个二楼他就气喘吁吁，那活力的老人他可能爬三楼五楼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说有明显的一个比较，就是一个差别就出来了。
0: 嗯，好啊，刚才王主任在讲的过程中也讲到了，就是咱们要争取去努力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呢？活力的老人啊，有活力的老人，健康的老人啊。那我也想请问您，像您说的社区里遇到的那个每天三顿饭都吃，但是菜只吃一点点，哎，然后肉基本上不碰，像这样的老人，那最后您给他一些什么样的饮食建议啊，或者一些生活方式建议呢？
1: 其实我们国家在2022年出台了一个膳食指南，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指南呢，其实以前也都有，只是在逐渐的更新。那就是说每天的我们的这个热量，就是我们俗话说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能量，是靠一些营养物质来给予的，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那它的一个比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从碳水化合物所要摄取的能量大概占到45%-65%之间，那脂肪呢可能含提供的人体的热量大概在15%-25%，那蛋白质呢大概占到20%-30%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把热量通过这三大营养素均衡的去分配，那你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能量，而不至于说只靠碳水，刚刚我们说的只靠吃一些米饭、馒头、面条这些碳水化合物来供能，那其实它这个能效还是比较低的。
0: 好，这就说到哈，老年人他的一个饮食现在关键的点啊，不是说要清淡， 就只清淡的概念，不是说。

0: 只吃米饭或者青菜啊，这个清淡和青菜是完全两个概念。清淡饮食的同时，我们的营养的配比一定要合理啊。
1: 那你这盐就要适当减一
0: 点，
1: 如果你再去放酱，那就要更少一点，或者说你还要咸菜，那你就是你说你这个盐量就要超标了。所以说尽量还是，如果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说你觉得
0: 希望就是说实话，控盐和控油的分量啊，我都是超标的。刚才张主任、王主任在讲到用盐的时候，说到了咱们那个标准的小盐勺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有这种很惭愧的感觉啊，因为我也是觉得就是那个小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大概是一个厘米的这个直径啊，然后小小的一个勺子，就是我曾经尝试过让我的母亲用这样的小勺子去放盐，然后那我得在旁边做监工，因为你会发现你稍微一走开，他马上赶快再加两勺，然后说没有用，没有味道。然后后来他居然想出另外一个办法，他把盐给换了，他把那个碘盐呢换成了那个腌菜的大粒盐。哦，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这个大粒盐它其实会比碘盐更咸一点，是不是？所以就是真的你会觉得他在跟你斗智斗勇，但是从某种情况上你也确实能理解，就是当你吃到嘴巴里这个味道很淡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影响食欲啊。

0: 应的一个高危人群，就是代谢出了问题。
1: 就还是要注意啊，这个肚子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怎么去通过运动或者这个调整饮食的方式，要给大家要确实是要有这个意识。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后呢也要请王继慧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今天学了不少，我们听众反馈特别好，希望说长知识了啊！谢谢主播和王主任啊！你像这个隐形肥胖的人，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哎，好的。我的专家门诊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南院的这个门诊一楼。
1: 好啊，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王继慧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四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王继慧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接下来呢播出的是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的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认识一位当家人，这是南通首家县市级三甲综合医院的当家人，南海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淑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让百姓看病有依靠。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

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无人机绘就华彩夜空，精彩表演惊艳全球。
3: 10000多架飞机全部起飞，就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2: 无人机应用场景丰富多样，所谓之深度，骑摩托是追逐风速，这些极限体验没有白费，都被它悄悄转译成了设计语言。当行业还在用传统烟花机做常规点缀时，张志荣和团队率先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挂载方式，让烟花像瀑布一样从无人机上长距离垂坠而下，而它的首秀是一场名为《凤羽重生》的表演。
4: 这个画面呢，我们其实当时运用了就是业界还没有人使用过的这种长垂瀑式的这种烟花去做了一个表达，所以当无人机要去做这一个闭合到展开的一个过程，其实耗费了我们蛮多的时间。
5: 它也是一个灵感故事然后设计出来的作品。
4: 对，是我们是运用了就是女儿国的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我们凤凰涅槃这种凤羽重生的这种表达的形式，
6: 希望每一位访客看到的这一场无人机表演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力量。
2: 低空经济

0: 催生出的新职业正在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变成夜空中确定性的商业场景。绚烂的空中编队表演背后，硬核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底气。
1: 我们的第四代的无人机，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凸起的这个哈，其实是我们带了降落伞。另外有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凸起
2: 啊，这是什么？
1: 它是可以完成自动充电，这也是这一款飞机里面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设计。有了这个设计之后哈，它其实是飞机落到我们的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凹槽，它的定位精度其实已经达到了1厘米以内啊，我们叫毫米。

0: 样样精通，
1: 掌握吃的胡辣汤，要强了很。
0: 善共情，会流泪，高端。
2: 要看他旁边演出的，他会单次扎你。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现中的突出。演出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动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0: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2: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0: 从机械呆板到能够共情落泪的疗愈伙伴， AI 情感陪伴早已突破单纯的语音对话形式。机器人的每一步优化都离不开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海量的实测与调整，这让冰冷的硬件也拥有了触达人心的力量。而这样一款高共情的深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2: 比如说养老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文旅接待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公共的场所是一个方向。
0: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3: 我今天不开心，
4: 抱抱你，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
3: 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
4: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0: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
5: 反过来再去优化我们整个一个设计，是这样子。
0: 那儿童赛道的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先疏导情绪，再开展启蒙，多正向鼓励，不盲目吹捧，是他们为儿童打造情感陪伴机器人的核心逻辑。假设小朋友问 AI 产品，我想天天住在巧克力房子里时， AI 自测的回答却是，那我把房子刷成草莓味儿的。那贺玉琪调试后的 AI 产品会怎么回答呢？
5: 要把房子刷成草莓，这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大的幻觉在里面。然后以及他提到了霸王龙五号这种不存在的意象，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认为会对孩子的整个一个对话和引导会产生不良的一个情况。
6: 那我们日常用这个 AI 来自测的时候多吗？
5: 基本上每一次调了任何效果都需要完整跑一遍。我想吃巧克力，我要把房子变成巧克力做的，我就可以天天住在里边，天天吃，你也来住吧。
7: 哇，你的想象。

0: 好棒呀！巧克力房子听起来就甜甜的，要是真的住进去，每天醒来都能闻到巧克力的香味，肯定超幸福。不过我现在还不能住进巧克力房子里，但我可以陪你一起想象哦。你想把巧克力房子的屋顶做成黑巧克力还是白巧克力呢？
1: 这回他过关吗？
2: 我觉得他这回的回复是过关的，因为他没有去幻想。
3: 除了错误引导儿童幻想，一些负面情绪、脏话等也是他们需要进行约束的内容。对于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一份耐心的倾听，一段有趣的互动，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陪伴。不少孩子早已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4: 你平时什么时候跟他玩的时间最长啊？
5: 就是晚上。
4: 哦，晚上怎么跟他玩？
5: 跟他过家家。
4: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会想他吗？
5: 会，然后我就想回家了。
4: 那幼儿园的好伙伴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更喜欢哪个呢？
5: 我更喜欢他。
4: 啊，为什么？
5: 因为他可以跟我聊天。
6: 他每天都会晚上还让他陪睡，
4: 哄睡模式。
6: 是的，
5: 开启哄睡模式。
7: 好的，我要开始哄睡了。现在播放睡前故事。
3: 在 AI 情感陪伴赛道中，老年群体是核心增量市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空巢老人占比超50%，独居老人规模近3730万。老年 AI 陪伴市场快速扩容，适老化 AI 陪伴机器人出货量占比达41.2%。老年人的 AI 情感互动与年轻群体的区别在哪儿？会侧重哪些方向呢？
8: 它是一只小鹦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老年人可能会更亲近这样。咱们都喜欢遛鸟嘛，然后对养一只小鹦鹉啥。

0: 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1: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0: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生成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界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呢在年内发布。以后呢，所有的售票平台和航司官网必须在支付前用醒目的字体、强制弹窗的提示以及专属的标识，把退改费率和不可退的场景亮出来，不能再拿小字躲猫猫。今天开心问生活的互动话题，也想请你来说一说你的退票经历，无论是什么票你都可以来说一说。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留言说一说你的退票经历。开心为生活，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开场曲《远走高飞》。

0: 感谢辛志文还有曲佳莹带来的这一首《远走高飞》。那今天的开场热搜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机票的退改费比较的高。民航那边就解释过，航班座位有时效性啊，不可以存储资源独占三大特征。那飞机的调度、航油、机组的排班、空管地勤都是有成本的。那起飞之后空座没法二次卖，所以呢国内航司普遍搞阶梯收费，越早退航司越有时间把座位卖出去，扣费越低，越临时飞扣得越狠。但是阶梯归阶梯，那不是全扣的理由。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苏浩鹏教授点得很透，按照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商家用格式条款得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提示。8月6号起新出票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在离站前14天以上都能够免费的自愿退改，打破了折扣票一律不退的老规矩。中国航协除了推团体标准，还要搞一线客服培训，攻坚国际票退改透明化，倒逼外行和平台把规则讲得更明白。在此呢，也给大家啊几条实用的避坑建议啊，就是订票的时候别光看总价，那在付款前点开退改规则的全文，记得截个图，优先选航司官网或者是正规的平台，留意有没有弹窗强提示，行程拿不准就买全价或者是高端舱，图便宜买特价票等于默认接受延限制，错定别拖，先联系平台再联系航司，出票两小时内很多家都有冷静期，遇到只退保险不退票款，直接拿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和录屏截图投诉到12315或者是民航局的渠道。聊到这儿，我特别想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退票经历，是错定日期被扣过冤枉钱，还是提前半月退啊，只拿到零头，又或者有过出票两小时内全额退回的运气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或者是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一起来唠一唠，帮更多人避雷。我觉得这
1: 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这里是开心为生活之热搜生活。2块钱坐公交地铁看南京，我们昨天的互动话题提到啊，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有多少朋友愿意啊出去旅行，想要来南京的朋友，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讲说南京实在是太好玩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2元起限定打卡的路线，这两天也是登上了同城热搜，只需要2块钱起啊，坐公交地铁有轨电车就可以把石臼湖、橘子海、日落还有梧桐隧道、城墙、龙吐水全部都看一遍，咱们给大家。

0: 来挑个重点来说，首先是地铁 S9 号线明觉站到团结围站那段，直接穿石臼湖湖面，晴天水天一色，湖面倒映云朵，妥妥的天空之镜。我知道石臼湖天空之镜这几个词条啊，其实常常的会登上全国版的热搜，值得你去打卡。五号线方家营站出来步行到映虹桥看橘子海日落，下关站游卡还能够打折扣，周末挑一条慢坐就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中秋假期或者是国庆长假来南京，花2块钱左右的价格，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些非常值得打卡的景观。其实我觉得这一波路线最戳人的是返焦虑，不敢行程，不买高价票，2块钱买一段车窗里的南京风景啊，从来不在远处，在愿意慢下来的那一节车厢里。提醒一句啊，这石臼湖提前看看天气，最好是晴天去，龙头水可以挑这个大雨之后去，蝴蝶笑记得看花期，错峰出行体验就更好。各位，让我们一起上车就当漫游。
1: 窗外的风景随着你的思绪而变化，或美或真，此刻的幸福你值得拥有，因为你在听开心会生活。会生活，
0: 没错，让我们一起开心会生活，继续和你分享热搜生活。朋友们记得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的各账号啊。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就去看了这个网红狗狗养成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啊，近日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特色消费组别的复赛也是举行了，其中围绕着宠物消费涌现出了一批创新的项目，从宠物精准的营养方案、宠物 AI 分身，再到毛孩子社交平台等等，这宠物消费啊，在科技、营养、社交等新的赛道上全面的发力，这也让陪伴更加的有品质，更加的有温度。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江苏台记者李秋雨。
2: 养宠人最操心的莫过于毛孩子的吃喝拉撒和身体健康，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硕博团队带着大肠道观宠物精准营养体系来到现场，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家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把研究聚焦在宠物肠道微生态上，希望重塑国产宠物功能食品的标准。项目负责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陈子章告诉记者，目前徐州新沂市已经对这一项目抛出了橄榄枝。
3: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就是一方面在不断优化我们的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呢，也是在和这个徐州的新沂市的相关单位对接关于场地啊、政策啊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的这个具体事宜。
2: 除了关心宠物吃的对不对，养宠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宠物信息太零散了，疫苗什么时候打的，上次驱虫是哪天，出差时给店家宠物寄养还得反复交代宠物习性。比赛现场由中国美术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团队打造的项目开发出一款小程序，每只宠物都可以在上面建立数字分身，沉淀照护与生活记录，并通过分享实现线下轻社交。 AI 驱动的宠物数字生命与情感资产平台项目负责人陈静怡，
4: 直接跟这个 AI 分身进行一些对话，然后它可以知道你宠物的养护的一个日常，并且会主动发送一些提醒，比如说该去打疫苗了，或者是该做绝育了，以及平时你在有宠物寄养的时候可以交接给朋友，然后就可以直接问这个宠物的数字分身平常的一个行为习惯，它偏要吃几次，然后吃多少的量，或者是平常遛它的一些习惯，让你更好更方便的养宠物。
2: 解决了吃和管的问题，养宠人还有一个更大的刚需，带毛孩子出门。但现实是，城市里真正对宠物友好，能让养宠人舒舒服服待上几个小时，兼具宠物和人社交需求的地方少之又少。超级毛球公园项目做的就是这件事。项目以人宠共生模式切入宠物友好消费细分市场，通过线下空间落地及携宠活动运营、社群共建共创的方式，有效解决国内高品质携宠消费场景供给不足的痛点。项目创始人史庆超介绍，目前项目已在长三角布局了10家门店，年底将达到21家，同时还可以有效盘活城市的闲置资产。一些公共交通不便但驱车可达的城市边角空间，反而成了带宠家庭的好去处。
5: 每家店不一样啊，但有几个必备的要素。第一个呢，人的服务是必备的，要有吃有喝。第二呢，宠物的一些零售的空间，毛孩子也有毛孩子的一些餐厅。那第三呢，就是公园、草坪这样的陆地公园和水面的水。

0: 园，我们有很多种类型的公园都不太一样，然后还有宠物友好的酒店啊，就是可以就携宠出行。
1: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着携宠出行，我们家有两只小猫咪，好想带他们去看一看四面八方的美景啊。当然了，未来荔枝宠物家我相信也会有类似的活动分享给各位，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来关注大蓝鲸里面荔枝宠物家，或者是在抖音视频号搜索荔枝宠物家，跟着李星刘家玩转萌宠生活。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即将半年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也再一次提醒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说一说你的退票经历啊，就在大蓝鲸 APP， 记得搜索刘凯的名字直接来互动，我们稍后见。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

0: 绿色，只有豆。
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4: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3: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4: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3: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4: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3: 这电波短短一程，
4: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3: 开心会生活，
4: 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今天的开场热搜跟大家特别提到的，也是大家所期待的退改新标准，我们也是期待的它早日的落地啊。当然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的退票经历啊。比如说这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说他之前计划着这个十一假期要去澳洲度个假，然后当时买了票啊，买了3800块钱，哎，3800块钱去这个澳洲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你是从这个南京出发吗？然后他说他后来因为时间的安排，所以要申请退票。当时退票呢，一个人大概亏了700多块钱。他说他当时也看到了这个第三方平台给他详细的提示，也咨询了航司，也去航司的官网去查询了一下，差不多就是需要这个价钱的。我们再来看到这位叫大明在南京的朋友，他说他一般会非常仔细的看退票。

0: 被改签的规则，所以目前没有遇到啊觉得自己不太开心的事情。再来看到这位叫刘先的朋友，他说刘凯帮我好打卡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他说他只改签过，因为他觉得退票实在是太不划算了。然后这位叫张天丹的朋友，他说退票，他说机票没有退过，火车票倒是退过，但是火车票退改规则还是比较的详细的，他说啊，有的时候会折损一些钱，他自己也能够接受。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说一说你的退票经历。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马上想吃，时至此刻是不是各位有点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些好吃的呢？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马上去吃什么呢？刘凯当家要跟大家来说一五家老店啊，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当然了，此刻省内其他城市的朋友，如果你计划着无论是周末还是即将到来的两个假期要来南京，我给你推荐推荐啊，这是我私藏的五家老店。我们今天是不聊网红店，带大家来钻进鼓楼老下关的新民路，因为这一条藏在居民区里的城北老牌美食街，没有网红溢价，没有过度的装修，全都是开了十几年的土著老店，早餐面条、炸串、家常菜一气呵成，而且呢，人均20到40就可以吃到撑，吃的是真南京烟火气啊！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喜欢去这个夫子庙，我知道夫子庙那边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但是这一条哎街啊，真的是可以吃出老下关的灵魂。”我们先来说早起的那一口啊，如果你住在附近，真的不要错过双鱼小笼包呢，是周边居民从小吃到大的老牌早餐天花板。这小笼包啊，8块钱一两，皮薄馅儿足，一口爆汁。还有麻油小菜包，哎，1.5块一。一个面皮松软，麻油香浓，再配上香菇荠菜蒸饺，或者是这个松子烧麦、赤豆元宵，这些都是老南京早晨的味道。隔不远呢，还有这个同德利烧麦水饺，主打的是北方的纸皮烧麦，皮薄就像是纸一样透亮软糯。内蒙空运牛羊肉馅儿啊，鲜嫩无膻。哎，西葫芦鲜肉炒葱烧麦，9.9块就能够尝到4款，爱吃面条的朋友也不要错过。那等到中午的时候，我现在蛮喜欢中午吃面的啊。张
5: 口感也偏粉偏绵，再搭配红豆薏米，把三样家常食材放到一起，做成方便冲调的山药红豆薏米粉，不用洗，不用削，不用泡，更不用熬一锅啊，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吃。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给我们的听友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试一试，5盒就可以了。如果您家里也要准备着，想吃的时候随便就可以来冲上一杯。更加的方便的话呢，你就可以订购两组，因为每一盒订购两组的话可以优惠到39块钱，而且前20名再额外送2盒。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5500 400-710-5500。说到底啊，秋冬食养不需要复杂，脾胃讲究的是日常饮食慢慢调。山药、红豆、薏米都是大家熟悉的食材，而我们呢把它做成粉，就是为了让您更加方便的放进每天的生活里。早上可以喝，下午可以喝啊，可以每天的安排，也可以阶段性的去吃。关键就是一句话，好食材还得方便，才能够真正的吃进生活里。最后再提醒您，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准备秋冬常备的，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订购5盒一组的，可以试盒先试一试。订购2组更适合呢，是秋冬常备，更加划算。尤其咱们今天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原料有讲究，价格也有依据，不用犹豫，赶紧来订购吧。热线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5500 400-710-5500。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

0: 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没错，所有的盟友们记得锁定收听荔枝宠物家，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关注荔枝宠物家。大蓝鲸 APP 功能真的非常。

0: 苏轼有一句叫做一年好景君须记，那刚好呢是送给所有准备出发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四时接入诗同声读经典，我们来听赠刘景文。
1: 大家好，我是翟牧石，来自南京雨花外国语学校，赠刘景文，送苏轼。阁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好嘞，也再一次感谢这位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美文分享啊，这就是南京最美好的注脚。那盛希最后给咱们 solo trip 的选手一句话建议吧。
2: 好的，那就是要告诉

0: 当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任小龙任主任。任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超声筛查介入消融啊，我们甲状腺结节在诊疗过程当中啊，将会遇到的一些啊，大家的一些疑惑啊、问题啊等等。其实提到甲状腺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大家真的关注度特别的高。大家感觉好像甲状腺的一些结节，这个好像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啊。但是什么样的甲状腺结节啊，我们可以暂时的密切的关注啊？什么样的甲状腺结节我们要进行治疗啊？超声筛查甲状腺结节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介入消融可以针对什么类型的甲状腺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昨天呢，入海的台风沙德尔再度复活了。

0: 已经重新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呢还有可能会加强为热带风暴。9月1号到2号，江苏沿淮以南地区有持续的降雨，并且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受高空槽和低压道槽的影响，即日起至9月2号，沿江苏南地区有持续的降水的可能，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号沿江苏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是大雨。3号呢雨水停歇，全省多云。4到6号沿江苏南地区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气温方面，受到降水的影响，9月2号起最高的气温是降到了30摄氏度以下，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4号到6号气温的总体变化呢是比较的平稳，最高气温是27到30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2到29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3到29摄氏度。后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3到2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医师任小龙任主任。任主任你好。
3: 郑坤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任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甲状腺结节。其实提到甲状腺结节，现在我们会发现啊，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啊，遇到了那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从超声筛查啊，到超声造影锁定风险，再到比如说穿刺啊，来确定良恶性，再到我们的介入消融来精准的进行治疗，这每一步的步骤究竟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关注一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
3: 体重增加这样一种状况。
0: 嗯，
3: 当然它在生长发育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小孩大脑的发育中啊，对婴幼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有一种疾病叫胆小症。
0: 嗯
3: 啊，它其实就是甲。
0: 那这么高的高发的情况是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有变化了，还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的呢？还是我们比如说设备检出的这个概率更大了呢？
3: 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激进与专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也发现了，就是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
0: 嗯，
3: 其实我们把它叫检出率，对吧？是因为医学上我们专业上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0: 是
3: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发病率跟过去至少过去5年至少提高了一倍。
0: 哎呀，
3: 过去我们可能甲状腺的10%几的发病率，后来发现在大人群中可以发现基本上到20%多。就是说这个发病率明显的提升。那其实我要纠正一下，其实我们医学已经归纳出来了，它应该是叫检出率。就是说结节其实还是那么多，只不过我们检出的发现的多了。那并不是说我们现代人就更容易长结节了，其实总结下来其实是我们的检查的手段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的医生主要是靠经验，摸一下看一下，其实好多结节是我刚讲了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偶发结节。那么我们现在的超声波，颈部超声波的普及，让原来非常难以发现的结节，然后又有了我们发现的可能性。因此这个检出率明显提高了，所以这是现代我们尤其是东南亚和我们中国可能发现就是

0: 结节。
1: 对，文献总结下来，我们其实还有个专业词叫 overdiagnosis， 就是过度诊断。其实就是说我们体检多了，对吧？然后检查的仪器又先进了，所以我们可能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就明显提升了。其实它的原来的疾病发病率并没有提高。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否认，就是说可能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
0: 是
1: 可能使得一些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就是疾病的发生会有所改变。你比如说碘营养的改变，我们过去是碘缺乏，现在可能是碘充足或者甚至到碘过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相对有结论的相关因素，就是说比如说肥胖呀，这些真的是有可能增加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的。
0: 明白了啊。那确实大家现在我觉得其实体检还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关的一些体检。但是如果要查出甲状腺结节，大家别想说哎怎么感觉好像这个身边大家都有啊，这个我现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至于啊。就是很多的一些结节还是良性的啊，只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变化，就是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疾病扼杀在摇篮里，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啊。那长了结节之后，大家可能会担心啊，我的这个结节哪怕是恶变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啊？比如说造成甲减甲亢的现象啊？
1: 其实这个我们要讲，就是医学大多数的结节其实是没有功能的，所以它其实是不会影响甲状腺功能的。长了个结节，但它没有功能，对吧？这是我们从甲状腺功能激素方面来讲，不好意思，当然也会有一些特殊的。结节，比如说我们高功能性的甲状腺腺瘤，我们不叫毒性腺瘤或者毒性的结节性甲状腺肿，它就会引起甲状腺激素的过度旺盛，我们把它会引起甲亢。甲减是很少，结节不会引起甲减的，但是甲减的一般情况下怎么会出现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可能桥本氏甲状腺炎，大家见过啊，所以可能这个到了晚期就会引起甲减。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甲状腺切除之后，甲状腺切除了，所以它不能产生甲状腺素了，所以它就会产生甲减。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情况。
0: 就是一般来说，像大家所说的这个结节，可能就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不会给您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和生理性的这种变化或者说改变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父亲啊、母亲啊或者兄弟姐妹啊有结节。结果一查我就有结节，这个会有家族遗传的倾向吗？或者家族聚集的倾向吗？
1: 其实医学讲我们叫有家族性
0: 哦，
1: 但它不叫遗传性
0: 啊。
1: 所谓家族性，就是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就是可能基因会影响到他们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对吧？可能这个家族的某一个基因就会影响到他们家族甲状腺结节发生率会提高。同时我们也会要想到一个家族可能会影响的因素就是环境因素，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比如同样的吃饭，同样的碘摄入，可能还会有同样的家庭的环境。

0: 啊，这个确实不一定说是多发的结节它都是良性的，有可能真的还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藏在其中。
1: 嗯嗯，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穿刺啊一定会导致甲状腺癌，
1: 多的话对这类人群也是不健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建议大家就是吃一些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比较健康的可以水煮啊，那我们高蛋白质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的。
0: 明白。
1: 那我们尽可能的外卖，比如说外卖的汤还是尽量少喝吧。那个汤就是非常的
0: 会咸，
1: 味道会比较重，所以其实
0: 谢谢这个任主任能够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啊也马上要结束了，再次要感谢您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这么多的健康的知识啊。时间真的非常的有限，再次谢谢您，要和您说。

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0
1: 年而毛湿活的广清河种质，它与亚非两种水稻联姻都能克服不育问题，就像是一把打破生殖隔离的钥匙，为亚非栽培稻远源杂种提供了技术路径和种质资源，对保障
2: 大大小小的直播间。晚上八点，海头镇一间平房平面里亮着灯，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快钱。
3: 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和你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2: 2018年底，嫂子在朋友圈卖海鲜，告诉她不用本钱，她把嫂子的朋友圈转过来，一单挣十几块。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
3: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2: 那个夏天，他拍了一条视频，抱着46块奖牌站在渔船上，面朝红旗。
4: 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

0: 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
1: 一桥一筐挑出了一条条大河啊。再来看到来自苏北徐州的朋友漫步人生告诉我说，以前巴河是没有机械化的，都是人工挖这个推车干的。经过挖河的大概现在都60多岁了吧，78年高中刚毕业就安排我去挖河，去一天就接到通知去不对了，哎，从此以后我就没挖河了。哎呦，你还是挺幸运的，挖了一天就去部队当兵去了。所以现在的头像呢就是兵哥哥的头像哈。优秀少先队员说，我爸也是去部队了，所以就没挖。很幸运很幸运啊，这个挖河的一些朋友啊，现在60、70岁了，这个当年挖河也落下了一些病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现在腰疼腿疼啊，也是没油水啊，是吧，一扁担，哎呦，现在看起来多吃那么多，现在我们都说要少吃碳水，那时候什么少吃碳水啊，没得吃，只有碳水好吗。把这个一扁担，两个人一扁担的馒头都能吃完，你想想这个活得多累吧。他说，不过我也有吹的啊，以前呢在群里说过，400斤的煤100里路一天就到家了，那年我虚17岁，也就是说才16岁啊。这个也得说说吃饭啊，才虚17岁，他一天能吃4斤2两。哦天，都说那个时候人能吃，那个时候的饭菜特别香，为什么香呢？你干活累，你吃东西能不香吗？是不是？对吧？周桂英说，那时候真的没什么吃的，而且吃什么都香，说饭量大，能干也真能吃。朱兆修说，早饭1斤，午饭2斤多，晚饭又是1斤。当时还是粗粮，如果是大馒头，这个什么1斤2两大概是不够的啊。那个时候吃的真是吃的很多啊，吃的多干的也多，对吧？活特别累啊，所以饭量特别大，而且吃什么都香啊。为什么现在人说，哎呦，什么这个也不香了，那个也不好吃了，挑三拣四的，为什么？你没干什么活，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耗，你没有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你没有那种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所以你觉得食物不香了。

可能只有江苏啊，或者说是啊，水系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啊，当年都有这种，挖河工的这样的这种啊，这样的这个现象啊，其他的地方呢可能比较少，但是呢，我想各地在那个年代啊，都有各自的一些使命和担当，所以呢，那个年代的人啊，都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你看，随着岁月的流逝啊，扁担啊、泥筐啊，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是呢，挑河人留下的功绩，我们不能遗忘。可能很多人如果不提起这事儿的话，早就忘记了。如果祖辈不说的话，你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千千万万平凡坚韧的挑河工们致敬？他们用汗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防洪长城，造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江苏儿女。

0: 主张
1: 为电影角色配音，道具复刻环境声响，
2: 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
1: 开行85年的电车为何能成为网红景点？
3: 距离新中国电影摇篮长影旧址博物馆接近内站。
1: 票根串联起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到底可以给游客带来哪些实惠？
4: 今天一天我省了87.8块，当日的影票就是消费的一个优惠券。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吉林长春消费主张。

0: 今年二月，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包括北京、上海、长春、无锡等在内的16个城市先行探索。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从观影凭证蜕变为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新引擎。一座把电影写进基因的城市吉林长春，会如何拉动暑期电影文旅的消费呢？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电影之城长春，
2: 欢迎大家。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就诞生于我们大长春。不过今天带大家看的电影呢，不在电影院里，而是在我们的长春动植物园里面。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真人版的西游记。
1: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看那个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吧？
2: 哎，今天我们不光有雪饼猴，最近还有一位新人物非常的火热，想不想去看看？
1: 当然了，
2: 那让我们一起入园吧。
0: 眼前这位耍着3米多长大手绢的美猴王，就是因为游客投喂雪饼的视频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赶来，排着长队，只为亲眼看看他的绝活，跟他说上几句话。徒弟的戏正酣，师傅也装扮完毕，一个齐天大圣，一个玉帝哥哥，两段表演撑起了一座公园的人气。有游客一年之内来过3次，就为了看他们的表演。
3: 从电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令我最难忘最深刻的也就是这一个真是大话西游。他变成至尊宝的时候他有爱情，他变成孙悟空的时候，那身上他就肩负着我觉得是一种使命感，跟我们现在这个做文旅的也真是就这样。那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服务这么多的游客，服务这么多的观众，那我们身上肩扛的这就是使命。
4: 电影能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曝光量，但是我会用好这些流量以及曝光量来反哺于我们的集聚。
1: 视频加滤镜有点像了，
2: 嗯，感觉差不多。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配光员当时工作的场景，那他们有的时候配一部片子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是非常辛苦的。
5: 那像这个房间就是咱们存放电影母带的仓库了是吧？
2: 哦，没错。那像我们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95年出品的我们的经典影片《七七事变》的母带就存放在这里。
1: 嗯，
0: 这个暑假天南海北的游客涌进这座博物馆。
6: 我是浙江来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春。哦，因为我自己就是传媒专业的，然后我就对电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是你看整个中国的电影史能有一个完整的那种脉络，你就会觉得特别好，就是推荐大家都来参观完以后很震撼，没有想到就是小时候看过的那么多的这种革命影片都是出自于这个长影电影厂。然后我的妈妈她也说是这些电影伴随着她从小到大的成长，看完以后觉得很亲切。
7: 因为70多岁了，所以说哎记性不好了，可是就我今天一看特别感动。
0: 刚聊两句就动了情的这位袁先生来自北京，年轻时他修过故宫的琉璃瓦，做过摄影和美术的相关工作。这次来长影旧址博物馆，他想找回的是当年那些有关电影的记忆。
7: 这个电影我也看过啊，开国大典，这个我必须得看。当时那些老百姓看完这个以后都特别的激动，电影散了以后大家都不退场，都在鼓掌。哎，鼓掌最起码有10分钟，这些人呢才退场，慢慢的退场了。5分钱一张票，只要他有新电影我们就看，走路5分钟就能到这个影剧院。所以说呢每次演电影我们都看，哎，特别怀念那个年代的时候。

0: 哎，今天体会到了，所以说今天特别高兴。长春我没白来，这辈子我太幸福了。
1: 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是老一代人的青春，而今天长影的记忆被做成了年轻人愿意带走的模样。
2: 它的这个胶片挂饰呢，是来自我们非常经典的影片《五朵金花》。那我们的这个角色呢，也是我们杨丽萍老师饰演的女主角，我们的副社长金花。那您仔细看我们的。

0: 去入境。其实包括最近的电影它都有出现。
1: 看到出租车的冰箱贴，让吴丽云想到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一个经典名场面。吴丽云决定前往洪崖洞景区去寻找那片拍摄地。
2: 这个就是燕子上了黄色出租车的地方。一开始其实燕子刚刚坐进车里的时候，猪头说的就是燕子你一定要幸福。但是当燕子的车
3: 开动的时候，
2: 离开的时候，猪头就在后面追，一路狂奔，说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3: 对，
2: 我在电影院这个眼泪就开始往下流。
3: 对，我也觉得那个
4: 平时的话可以多三分之一嘛，就比平时。
1: 如果说洪崖洞是重庆一直很火的景区，那么南滨路可是近期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
2: 自达呢是来自武汉的游客，很想问一下为什么
1: 弄慢了脚步。天生三桥是天然形成的三座桥，游客从谷底穿桥而过，欣赏山水瀑峡桥，共同构成一幅完美的自然山水画卷。在景区的中间有一个驿站，这个地方您看着眼熟吗？
0: 天湖观音呢，其实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片段的取景地。来到这里，我感觉有非常浓厚的仙侠气息，就是雨夜的时候，一些刺客在天上甩飞刀，让我感觉特别激情。
1: 天湖观驿是仿古川渝古驿建筑群，青瓦飞檐四合院形制，整座院落深藏巨型天坑峡谷之间，四面被百米陡峭崖壁、茂密原始绿植环抱，天然形成藏于深山的秘境氛围感。
5: 没拍电影之前，这里就是一个马那个歇脚的观驿，很小的一个房子，那是这个观驿。张艺谋拍电影建的这个售后院，拍了电影过后，后面才有那个商家才入在里面来。
1: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古驿站打斗戏份全部在这里拍摄，无数的刺客从天而降，还有很多骑马追逐的武戏。电影人物从天坑的缝隙中突出重围，天然的环境给电影增加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感，也让来这里的游客也想有当女侠当将军的想法。
5: 景区与外国游客的居多，拍摄的外国人大多都是那个古装，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古装啊，仙侠风的，还有就是满城尽黄金甲那些将军服。有时候来一个团队哈，他本来有10个外国人，他有可能10个都要拍，他贼喜欢，他一个团队他一个拍了，后面几个他都要拍。
1: 外国游客喜欢将军服，而中国的游客更喜欢仙侠武侠的服饰。李佳艺的这身女侠装扮就很酷，不怒自威。
0: 我穿着这件衣服出去拍照，路边都有很多人向我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吧，就觉得像女侠一样非常的酷。
1: 在天湖观驿的前方就是变形金刚寺的取景地，舞龙天生三桥风光雄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这个暑假来重庆，跟着电影打卡取景地乐趣满满，逛完壮阔山水，当然不能错过山城热辣地道的美食。为了回馈影迷和游客，今年暑期不少商家还推出专属福利，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各类优惠。
6: 你知道在我们重庆取景拍摄的电影有哪些吗？
7: 让我想想，有《少年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有《火锅英雄》。
6: 对，刚好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只要说出在我们重庆取景的三部电影，就能够享受在我们店消费的话，菜品8.8折的优惠。恭喜你！
8: 感谢老板。
6: 谢谢谢谢。
7: 我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电影，只是没想到我看的电影还能让我收获到这种惊喜。
9: 这个江湖菜在重庆来说是比较有烟火气的。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有这样一个县级市，它不靠海，也不沿边，却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到这里淘金。它就是浙江义乌。义乌不仅是小商品的天堂，还是很多全球爆款产品的诞生地。在这里，一个创意从概念变成产品摆上货架，只需要48小时。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能够爆款频出呢？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到义乌去体验一下。
1: 这里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据说啊，这里有超过210万种的小商品。第一次来这里，我想看看这里有什么神奇之处。我找了一个本地人来给我介绍介绍，他说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来解决我所有的困惑。哎，他来了，嗨奈拉，
2: 嗨伊贝，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啊。你说你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怎么样？
2: 让我带你有1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
1: 哦，让我带我用100块钱看看在这里能买什么东西是吗？
2: 走啦，
1: 走。
3: 奈拉来自德国，在义乌做贸易已经14年。他说，义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性价比。100块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能买到什么呢？来，跟着奈拉逛起来。
1: 你推荐哪个给我？这个就很好吗？
2: 对，这个是非常好。
1: 非常好。
2: 非常好。一菲，你猜一猜多少钱是那个包？
1: 我本来觉得这个质量还不错啊，但是这是在义乌，我稍微大胆一点，15块钱一个。
2: 我15块钱，
4: 对，
2: 猜的
4: 不多，差不多，
2: 猜的比较准，
4: 定做了是15块钱，
2: 对，
4: 对不对？
2: 我们是的，我们批发价就是15块钱。
3: 在奈拉的带领下，记者挑选了第一件商品，15元钱的背包，还剩85元，
2: 可以买，
3: 还能买什么呢？5样、10样，还是更多呢？真正的扫货才刚刚开始。

0: 背包、足球、风筝，最终记者用100元买了9样商品。100元能买9样，听起来不少，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这连零头都算不上。这个市场有多大呢？640万平方米，分6个区，近8万个商位。卖什么呢？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大到家电，小到纽扣，应有尽有。有人算过，每个店铺停3分钟，逛完整个市场要花1年半。100元钱的探访只是个小测试，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为什么能成为年进出口额超8000亿人民币，而且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呢？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陈果还在店铺里忙碌，围着他的都是前来抢货的客户。
1: 对对对，
2: 多少货啊？今天能出多少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1: 对吧？我们现在一天2万个，2万个根本不够。
2: 2万个，一天2万个，那如果一条柜，那
1: 我们一个星期吧，
2: 一星期，
1: 一个星期。现在又在开模具了，
3: 都推了，你看看。
2: 哎，老板娘，你好。
4: 你那个足球。安的那个足球，那个价格就现在价格吗？还是有变动？
2: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着打。
1: 什么？十一件货。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陈果是个响当当的名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而是因为他总能鼓捣出新爆款。今天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他手里的这个新爆款——解压足球。
2: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0: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世界杯还没开幕，解压足球就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也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

0: 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
1: 新的增长点，这正是他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送货箭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3: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4: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0: 燃料进军的全球产品，
5: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0: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5: 最后它降解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6: 那就环境是非常，
5: 对环境是相当友好。
0: 王涛告诉记者，安全无害的特质让它可以加工成各类医疗耗材。
6: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
5: 现在已经在小范围的市场里边在试用了，我们今年大概是前半年是将近1000吨，已经是推到了
7: 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0: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焦的难题。
4: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0: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8: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0: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4: 这个煤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很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0: 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迎接新的挑战。
9: 16点准时并网。

0: 好，谢谢。
1: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2: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1: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2: 超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特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

0: 对某一个阶段的，应该是全生命周期的啊。来说一说，落实到每天的生活上，我们的上班族，老年人，您觉得可能有哪些习惯或者这个好的生活意识要有啊？给大家讲一讲。
1: 哎，其实上班族呢，其实包括我也是上班族啊，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去注意的就是一个规律的作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的工作跟休息要就是调整好，那就这样的话你的饮食包括你的运动，这样它都能安排的相对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的有益健康。那针对于老年人呢，其实对我感触其实更深，因为随着就是中国老龄化的社会，包括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经常收治很多的这种老年病人，那就是对我触目惊心的其实就是一些营养的问题。那所以说老年人我觉得更应该注重科学的营养摄入。因为有一次我去义诊，到社区义诊，我也发现也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活力老人，他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可能就是有点血压偏高。然后我就问他你吃些什么，他说我一天就三顿饭，就是主食为主，面条米饭，我稍微吃点菜，然后肉很少吃。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的这个营养状态，他自己觉得可能还比较状态比较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长此以往，就是他这个其实我们在医院的话就可以做一个体脂的成分分析，那这个一测就知道，哎，你的肌肉量是多少，含水量是多少，或者说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多少。那在平时呢，就是说

0: 太多，那这个维生素的这个摄取，包括膳食纤维是够的。那果糖，这个水果呢，可以吃一些比较，就是血糖，就是果糖含量比较低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比如说，比如说一些这个黄果啊、柚子啊等等一些，包括西瓜少量的一点都是可以的。而对于像一些榴莲啊，包括一些什么。
1: 这个就是香蕉啊等等糖分比较高的，那尽量还是要减少摄入。
2: 就是连水果上有一些高糖的水果都要注意了。对，因为果糖它也会对血糖有一定影响。好的，那正常平时喜欢吃的那些甜品呐、含糖的饮料啊，
0: 对，
2: 那可能啊，是不是就开始
0: 就尽量不碰了，
2: 尽量别碰了啊。嗯，好的，好。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体重的问题。
0: 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就是BMI是正常的，但是它肚子很大，这种算不算胖？这种肯定算胖。我们在医学上叫，对，叫，叫，轻肥胖或者中性型的肥胖。但是它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呀，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呀。对，就是说我们
1: BMI
3: 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样算出来。那其实这个算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评估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身材比较匀称的人，那可能这个。PP改革发展的实干家，海岸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淑君便是其中一位。作为南通首家县市级三甲综合医院的当家人。
4: 他带领医院同仁率先探索打造新的是敦头镇中心卫生院，由当地的卫健委托管给人民医院管理。他慢进也是退的担忧是基于医院的发展基础而言。刚接手时，卫生院医疗基础薄弱，内科医生短缺到排不出班，连周边的急救都兜不住。一年来，人民医院从派驻院长、副院长、专家轮流坐诊，共建省方中心等全方位开展补课。
5: 今年上半年，门急诊量稳步上升，诊疗面貌焕然一新。敦头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张忠印说：“从托管以来，门诊量提升，这也是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的肯定。人民医院帮我们采集药品，也拓宽了我们的药品的目录。通过药龄体的建设，也提升了我们用药的安全。”
4: 当地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获得感明显提升。村民徐新兰：“单点托管提升的同时，海岸持续以医共体建设统筹全域医疗资源。目前，海岸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已经覆盖6家成员单位。”
2: 通过资源互通、技术共享、同质化管理，强筋健骨。特别是依托全域心电一张网平台，实现基层检查、县级诊治，打通了公共。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行政副主任楚廷刚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楚主任会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个话题啊，创面修复不仅仅是缝几针那么简单啊，大家如果有美容整形方面的问题，稍后呢，在明天的时段直播时段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大蓝鲸 Live 来做互动，线下回听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各位明天见。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25万亿元，
3: 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进出口增长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规模稳，结构优，外贸表现有多亮。
4: 第二个变化呢，就是需求的切换。我们看到民企高技术产品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了35.9%，新三样出口增长了45.8%，而且落到品类上很有颗粒度。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财经中心也在关注
5: 通胀、贸易壁垒增多，还有地缘政治频发等因素的风险挑战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的这种核心压力，还有潜在机遇又分别是什么？
4: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今年前4个月呢，我国 3D 打印机的出口量和出口的货值分别同比增长了100.3%和110.4%，同时呢，像数码照相机表现得也很亮眼。所以我的观察，要以这种细分品类的出圈看似是偶然，但是其实是要把中国外贸做深做细做优做强，继续把它深化。这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看，从供给方面来看，其实过去呢，海外买家更多的采购欧美的 3D 打印机，但是我们的产品凭借着精度高，我们的软硬件适配很好，而且我们的耗材成本低，后续的使用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一方面呢是质量足够优秀，另一方面我们的供给有保障，无论是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可能给海外的一些供应商的生产带来影响，但是中国是能够按时交货的，大部分生产企业能够做到72小时出样品，50公里配齐所有零部件，所以这种的强大的供应能力是我们竞争力的一个体现。而需求方面，它其实也是好的需求倒逼好的供给，就像赵老师所说的 C2M 的这种模式，那这个照相机也是一样。所以呢，这种需求到创新到供给的这种正向循环，也在使得中国制造接下来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们在质量、效率、服务方面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6: 同比增长5.4%。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7: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

0: 真是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了解完上半年的成绩单，我们先来问问黄院长，您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又该如何看待4.7%这样一个同比增速？
2: 我认为呢，这个4.7%这个增速啊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第一啊，
3: 对，因为这个短期波动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大惊小怪，而且非常的正常，因为一季度5%的那个增长呢，实际上是高于大家的预期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高点呢，那么二季度呢4.3%呢显得有点低，但是
2: 啊，这种新业态新模式啊都在不断的涌现，所以也是正在极大的激发了我们内需的潜力。
1: 那作为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我们看到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是达到了13.3%，大幅跑赢全部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品产量更是实现了28%以上的高增长。刘老师，对于当下我们产业结构的优化，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这样的优化有没有体现出来？
3: 其实新动能呢，现在正在逐渐的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啊。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数字，你念的那几个数字呢，更多的体现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现在呢，其实不光是在制造业里面，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新动能，还有在服务业里面的新动能，还有在投资的新动能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呢，都在逐渐的显现出来啊。在制造业里面，刚才你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你看明天呢，长兴科技呢上市，你看突然之间就成长起来，这样一个千亿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么这就是新动能的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一个体现。另外呢，在服务业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公布的数字呢，就是在整体呢，我们是4.7%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看到呢，服务业呢是5.2%，是吧？那么也就是高于整体的这个 GDP 的增长。那服务业里面呢，和新动能相关的这些你比如说是信息传输啊、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增长的话呢，都是达到两位数。另外呢，租赁和商务服务这个呢，其实也和新动能的话呢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数字也是在两位数。所以呢，就是在服务业领域里面的这种增长的话呢，现在新动能的增长也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看投资啊，在新基建领域里面，就是你看包括半导体也好，这个电子使用的材料也好，还有锂电池等等，这样的一些在这些领域里面的投资，现在的话呢增长的话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看，从制造业、从服务、从投资这个三维都在发力，所以就是让整个的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1: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情况、老问题也是交织叠加，但中国经济依然顶住了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而这背后是宏观政策积极有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盘，以及制度型开放规则红利等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年终这个节点，这份半年经济答卷用数据和事实描画出了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的真实途径。我们期待下半年中国经济交出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的全年答卷。再会。

0: 布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
1: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
2: 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六网，就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服务消费它展开来提供更多支撑的啊，包括算力网和背后我们让智能经济更多的无人装备飞起来跑起来，它提供的这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得到这种融合创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内生动能，还有我们消费跟投资，那么呢供给跟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匹配，它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3: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4: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 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
5: 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5: 此外，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嘉宾阵容创历史新高，大会邀请多位图灵
7: 各国不同的一些标准啊、规范、安全的一些要求，甚至一些数据质量治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呢，通过这个组织可以提前做一个这样的沟通。那对于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要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和帮助。
8: 我想这个合作组织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都会成为受益者。
7: 对的，是的。
8: 好，我们现在再把视角呢是回到我们本次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大会将会有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现在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9: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

0: 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2: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1: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

0: 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1: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一次政府呢能够九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

0: 列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你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那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带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
1: 还有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

0: 看到机器人了吗？
1: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
0: 有意思吗？
1: 太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0: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1: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2: 是，
3: 加油。
4: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达到100多支，数量是去年的5倍。而相比参赛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选手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遥控组机器人闪电以48分19秒首个冲线，但根据赛事加权系数计分规则，最终来自荣耀的3支自主导航赛队包揽了前3名。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获得前3名的机器人成绩都超越了半程马拉松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研发这款机器人只用了1年多时间。
0: 都说你们是黑马，怎么这么快就训练出来的呀？
5: 荣耀
6: 天天加班加出来的。
5: 我们有很多积累的技术，然后可以平移到这上边来。
0: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机器人的呀？
5: 只做了1年多。
7: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对于我们整个软件这块感知来说的话，我们会积累很多丰富的数据，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4: 这场机器人马拉松最震撼的从来不只是机器人跑赢了人类这个结果，而是人形机器人在短短1年时间实现的跨越式进化。记者了解到，今年机器人选手的奔跑速度普遍提升2到3倍，很多已逐步接近人类精英跑者的水平。今年冠军选手竞用时更是超越了去年的冠军成绩近2个小时。
8: 大家非常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跑的机器人更快了。另外一个呢，也是折射出我们背后这一年产业和技术迭代的狂飙，或者说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那我们的机器人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速度，还有整体的液冷啊、电池续航啊，这些所有的技术都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提升。
4: 记者观察到，机器人不仅在速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还在多个层面实现全新突破。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的表现，机器人全程无需人员控制，完全依靠自身算法自主决策、自主奔跑。遇到弯道时如何调整转向，途经坡道时如何控制力度，遭遇狭窄路段时如何规划路线，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及时避障，每一个决策都由机器人独立完成。自主导航的参赛比例占到了全部参赛队伍的约40%，而这也意味着短短1年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便实现了从被动遥控到主动自主奔跑的跨越式技术进步。
9: 中国的机器人的本体的发展呢非常快，吸引到一些国际队伍参与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就让更多的国际队伍使用中国人形机器人平台，这个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的形式。
10: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not only just for running, it's a way to showcase the good outwards of all the robotics company in China. Thank you Beijing for this opportunity in research.
4: 那么很多观众不禁好奇，去年的机器人还是跌跌撞撞，今年的机器人为何变化如此之大呢？人形机器人加速奔跑的背后，以2小时的完赛时长获得第23名。
11: 所以到了我们赛前的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在60多名的一个成绩啊，然后到了这个排位赛的时候，我们是排在了38名，然后到了最终完赛的时候，我们是在第23名。所以一路是能够看到我们毛向我们这个目标成绩是一路在往前前进的。
4: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第23名的成绩不算什么，但对于刘宇龙他们来说已经是惊喜，远超预期。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参赛，而且这个人形机器人从立项到参赛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年1月中下旬，刘宇龙他们才正式决定立项，组建小团队研发人形机器人备战赛事。起初他们参照了上一届机器人半马的最好

0: 成绩2小时40分，完成了参赛机器人的初始设计，让他每秒钟跑4米。但比赛开始前3周，进入场地训练时，他们发现其他队伍的机器人速度已经跨越式提升，他们当即决定快速迭代机器人的软硬件，并最终以2小时完赛。从立项到完赛仅2个多月，这样的研发速度在行业内来说并不多见，这不禁引发记者的好奇，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研发出能顺利完赛并取得不错成绩的人形机器人呢？难道研发生产机器人真的这么容易吗？
1: 其实做人形机器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挑战的。当然可能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还是在四足机器人领域有充足的研发和量产的经验。我们在四足机器人上其实去年已经有5000多台的一个量产出货了，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包括特种场景啊、工业场景啊、行业应用啊等等，已经是得到过的实战的这个检验了。
0: 原来刘宇龙他们公司之前一直做四足机器狗的研发制造，他们的机器狗取名叫钢蹦铜锤。在北京南海子公园这个特殊场地，机器人们正穿越层层障碍，应对各种挑战。这是这次人形机器人半马新设置的板块勇士挑战赛，在2200平方米的主赛场上共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爬山涉水、爬坡过坎。为什么设置这些呢？其实这都是一一对应到我们生产生活中可能让机器人派上用场的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目的是推动机器人真正从炫技走向实用。
2: 那么勇士挑战赛对未来在真实场景上的数据的采集和数据的模型算法的优化是给予非常重要的一个验证的意义的。同时呢，在硬件的可靠性、安全性包括稳定性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挑战和工程化的验证。那么今年的比赛是大力的推动
3: 场景去增加它的一些风冷散热，增加它的这个腿部的设计，这都是正向设计的体现。这样能够让它在2个月内就能从一个狗变成了人形机器人，比赛中还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0: 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的轻松转换，不仅源自于他们企业的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具身智能供应链体系。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是对整个产业链的检验。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这次马拉松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参赛团队使用的都是自研自主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在江苏苏州一家精密传动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他们的核心产品精密斜波减速器。李谦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马上的机器人很多都用到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斜波减速器，因此对于这次比赛他也格外关注。
4: 这次的半马大部分厂商都运用了我们的产品，每一家客户在类似的产品在各家的这个一个表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大家拉出来溜一溜啊，在效率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说它的发热更小，噪音也变得更小，对电池的这个功耗呢变得更低，我们人为的干预的次数会更加的少。
0: 李谦他们公司从事斜波减速器的研发生产已经10多年了。作为机器人关节的核心传动部件，斜波减速器如同人体的关节软骨，承担着精密控制和精准传动的关键作用。机器人的行动越来越流畅顺滑，离不开减速器的持续升级。在生产车间，李谦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产品的关键部件，
5: 未来可以下沉到我们的导览导购包括消费家庭机器人的这些产品里面去。这个产业链客观来讲还需要未来3到5年甚至5到10年。

0: 一个长期的赛跑，更重要的是构建技术能力。如果说我们未来能够把这个机器人打通跟各个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那这个体验是升维的。反过来，它会促进机器人本身的发展，因为机器人它本身它是一个终端形态，它不是一个孤品。
1: 根据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经超过140家，年出货量达到1.44万台，在全球市场的占比高达84.7%。这意味着全球每
2: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中国 token 调用量快速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日调用量1000亿的数据增长超1000倍。因此算力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各地都在纷纷抢算力，而且在抢建算力中心，不仅抢建算力中心，还在抢电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在内蒙古发来的报道。
1: 早上6点，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热火朝天。这里被称为中国云谷，正在开建的都是算力和数据中心。
3: 早上一般几点干活？
4: 5点半。
3: 那么早呢？
4: 一抢工期嘛。
5: 这盖的这是数据中心。
3: 哦，那这边那什么呢？
5: 也是数据中心。
1: 目前和林格尔新区正在建设近30栋数据中心的机房大楼。记者走进工地，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抢工的氛围。

0: 为什么大厂纷纷在内蒙古布局算力中心？看中的还是内蒙古更便宜的电力资源。记者来到呼和浩特这个制算中心，这里一栋楼的总算力达到6700P， 相当于300万台普通办公电脑同时开足马力。去年一年，它就消耗了约1亿度电，相当于一个15万人口县城一年的用电量。制算中心的负责人王科峰告诉记者，这个吞电巨兽不仅耗电大，对电力供应的要求也极为苛刻，必须确保24小时不间断。
1: 一旦出现了目前基于这些制算服务这种中断的，那么模型的这个重新训练或断点训练再进行接续的话，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
0: 这个园区共有10栋级楼，去年用电量约8.5亿度。保障用电的安全稳定是王科峰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另一方面，用电量多意味着高昂的电费成本。
1: 整个设计中心呢，在运营成本这一块呢，就是加上我们现在存量的通
0: 风光不足时释放电力。
2: 由中国华电自主研发的这么一套源网和储算一体化调控平台，能够实时感知电源侧、储能侧、电网侧以及算力负荷侧的实时数据，进行毫秒级的调控。
0: 记者了解到，这个绿电职工项目每年大约可以产生7.6亿度电。那么这个项目为何叫绿电职工？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2: 咱们通过41公里的专线送到了和林格尔新区的雅达木变电站，直接与4家用户变相连，只为4家算力用户提供绿电的服务，不向电网一个反送。
0: 李超向记者介绍，绿电职工就是新能源发出的电，通过电网公司建设的线路，直接输送给签约的算力用户。当绿电不足时，由公共电网提供保障。那么这种模式的电价是多少呢？
1: 按照它一期的整体的建设投产能力呢，我们大概给我们的基楼呢能每年提供1.2亿度的这么一个绿电，是签的就是要比3毛3低1%。
0: 最初内蒙古建新能源的时候，风光发了电用不掉，一直让李超他们头疼。而如今算力中心能提高这些绿电的消纳率，记者调查发现，电支撑算消纳电只是算电协同的基础形态，更高级的形态是算力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灵活调度，真正实现算跟电走。
3: 可以比喻成叫云端的算力迁徙。那比如说我们有训练任务，它原本呢是在这个夜间去进行这个执行的，我通过算大脑呢去把它调度到中午光伏大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进行执行，把一些东部地区的一些算力任务去迁移到我们西部的一些新能源出力比较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去帮他去做执行。
0: 算网大脑是他们公司最新研发应用的算力调度智能平台，目前已经具备了跨地域调度能力。
3: 比如说它的这个是一个离线云渲染的这么一个任务，下面呢是它的一个调度需求，它是运能优先还是成本优先还是时延优先，对，然后我这个点击模拟调度，它这个算任务从安徽淮南到这个呼和浩特。
0: 除了跨区域调度算力，算力应用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在内蒙古打开。4月9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呼和浩特片区建设数字服务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提供跨境算力服务。这意味着内蒙古的绿电优势可以通过 token 的形式服务全球。呼和浩特会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4: 支持建设满洲里、二里浩特边缘算力中心，探索算网枢纽互联中心，支撑通信网络直连和算力互联调度，为我们下一步加快打通面向蒙古、俄罗斯、中亚乃至欧洲的跨境数据通道提供了路径支持。
0: 在内蒙古的另一个城市乌兰察布，token出海成为了现实。
5: 其实我们在海外还建了很多数据中心，比如说我们在东南亚，还有在非洲、中东、欧洲，就是一直到北美还有南美，我们之间的线是互通的，服务的就是中国的企业出海甚至当地的一些企业。

0: 兆民所在的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云计算服务商。在他看来 ，token 正以两种形式出海：一是治理成果出海，也就是利用国内的算力资源训练出大模型，再将大模型输出给海外用户；另一种是算力资源出海，海外用户在使用大模型进行推理时，直接调用国内的算力资源。根据美国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数据显示，今年三月 token 消耗量位居全球前十的模型有五款来自中国。四月的最新排名中，前三名都是国产大模型。
1: 如果国内便宜嘛，但如果算一下性价比，再加上它延时能满足它基本的需求，它也会考虑去用的。
2: 确实有这种跨境的，已经有。
1: 对，我们会有一些跨境的一些服务啊。
0: 胡兆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内蒙古一度电卖三毛多，生成100万个 token 的平均耗电量约为15到20度。国产大模型 token 的输出定价约为2元到100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对同类质量的 token 输出定价约为6到168美元之间。这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将绿色能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数字产品，将电能转化为智能出口。
1: Token 出海这一块，其实刚开始刚兴起，龙虾火以后，智能体火以后，它那个 Token 是间接，但是属于爆发式增长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0: 胡兆民主要负责市场业务，随着海内外客户对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他们位于乌兰察布的制算中心最近一柜难求。
1: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3: 星期四下午4:26:33
1: 就是说没了，
3: 这就是7分钟的时间。
1: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3: 哦，所以你们要扩容啊？
1: 对，我们要扩容，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把3G 赶快的建起来。
0: 记者注意到这个数据中心周边也有多个同时建设的工地，目前这里签约的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达到86个。乌兰察布在算电协同上又有哪些创新探索呢？
3: 这里是1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发电现场，像今天这样很晃眼的光照条件下，它一天大约可以发80万度电，够300个3口之家使用一年。但与以往不同，这些光伏板发出的电现在可以通过专用线路直接送到数据中心，不需要经过公共电网。
0: 这是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它的核心在于发电侧、储能侧还有输电线路全部是由数据中心自己投资建设，形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绿色功能体系。在项目的220千伏变电站，记者看到了这条企业自建的输电专线，直接通向室内的数据中心。
4: 有4条光伏进线，8条风机进线，还有2条的储能进线。220线路去送出，全长是16公里，风光所发的电量全部100%的效能。
0: 建设这样一套包含发电、储能和16公里输电线路的独立系统，无疑需要巨大投入。企业为什么愿意自己投资建设呢？
5: 我们第一期的那个投资的那个原网荷储部分是几个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能在现有的电费上面有一些优势的时候，或者
0: 项目负责人杨宇告诉记者，绿色化是算力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光不仅能带来清洁能源，还能降低电力成本。由于他们启动得早，在输配电费方面享受到一些优惠，电价还会更便宜一些。
5: 享受到当时的政策，它一定是优于当时从电网拿到的这样的一个电费。
2: 你们现在跟客户签的这个电价不好？
5: 确实，这个涉及到商务的东西。
2: 大概是3毛多？
5: 差不多吧。
0: 然而，这个绿电直连项目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负责项目建设的林明杰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数据中心，他们初期建设时因为没有先例可以参考，遇到了很多政策空白，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6: 最大的困难应该说还是我们对政策的交融，就是新政策和网络政策怎么样的融合到一起的问题。得益于整个电力部门呢是完全配合和支持这个项目，合规合法的情况下快速推进，78天建了一个110变电站，这在行业内都是没有的。
0: 这个主要为互联网大厂提供服务的算力基地，对电力稳定性的要求极高。由于风光发电不稳定， 如果完全依赖绿电直连，有供电波动的风险，所以这个项目还接入公共电网的变电站做电力备用保障。目前风光项目每年所发的8亿多度绿电，大约能满足算力基地满载运行35%的用电需求，其中部分还需要从公共电网购买。曾得到电网部门帮助的林明杰告诉记者，他们构建的这个绿电微电网绝不能对公共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任何影响。
6: 他过去庞大的这个电网系统都已经建成了，突然要再降低供电需求的话，对他来讲本身也是个损害。我们的数据对供电公司都是敞开的，我们不能反冲它，不能破坏了它的整体供电啊！我们少家要顾大家。
0: 除了电力，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来说，另一个关键则是土地。
7: 北侧这块的话，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做相关手续，准备推动建设。
8: 那这个回头可以和前期沟通一下土地指标相关的情况。
9: 这边的空间，
0: 这家企业在乌兰察布总共建设9个算力基地，负责人马超告诉记者，现在最难的就是建设用地审批的问题，机房晚上线一天都可能错失市场先机。
7: 国土这个指标，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政府这块呢，从这个土地指标这块，然后给我们这个要快速的落地，然后这个从政策上，然后这个要快速推进。我觉得乌兰察布最大的优势，就是根据他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的这种理解，能够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
0: 乌兰察布去年底出台了打造 Token 之都3年行动计划，加快构建集算力服务、 Token 交易与智能应用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8: 乌兰察布从一个边缘型的边地小城，现在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节点，以 Token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这种未来发展的这种途径，充分地把我们的资源优势彻底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优势。我对乌兰察布的发展充满信心。
10: 抢算力、抢工期、抢电力，这种抢的背后折射出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拼算力进入拼能效的新阶段。我们在节目中看到，手握绿电的内蒙古占据了天然优势，当地正在加速推进算电。

0: 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嗯，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2: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收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就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1: 信都春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3: 过去他那个箱子，这个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的比方说个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接一个，以前有两个三个，差不多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一样了。现在的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里的快递摆在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发袋子给你加个箱子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1: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3: 运费像我们以前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5块钱。
4: 那便宜这么多？
3: 对。
1: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4: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2: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4层箱子或者3层箱子，最少得3层4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2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2个箱子的重量啊。
4: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2: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1: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在处理易碎物品时，快递员们心里更有底气了。
2: 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更放心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制度走，按照正常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他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1: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需求。

0: 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1: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特殊商品，我们依然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配置缓冲材料和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另外，绿色包装材料目前成本相对较高，我们也通过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旧纸箱、规模化采购以及与包装企业共同研发新材料等方式，不断降低绿色包装成本。
0: 在北京的另一家快递网点内，记者看到正在分拣的快递都已经按照新标准进行包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2: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说成是45毫米的。
0: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
3: 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三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0: 8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相当明显。一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3支口红都绰绰有余。4号最简易，只用了1个快递袋。6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3: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0: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3: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0: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3: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它的体对角线乘2应该是它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它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0: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3号到8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8个快递进行拆。

0: 象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1: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八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一号、四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六号、七号、八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二号、三号和五号一共是有两层包装。
0: 三项检测全部结束，八个口红快递中仅有八号的快递胶带宽度不达标，其余各项指标全部符合新规要求。曾经普遍存在的超大空箱、套娃果包现象在本次测评中没有出现。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线下网点已全面完成整改，严格按照新标准规范打包作业。
2: 针对于国家在7月1号执行了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国家标准，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去给全网的网点做了宣贯和培训。具体层面就是从我们本身快件的这个包装的层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可降解的胶带，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么一个45毫米的符合国家要求的胶带。在国家环保的号召口号之下，我们推出了新的一个防水袋，它是可降解的，就是我们应国家邮管局的要求，都会让门店去设立快递纸壳箱的一个回收箱。消费者他会选择我在门店我直接把这个盒子拆掉，拆到那他顺手就可以丢到我们的回收箱里面，便于我们的网点去二次的一个重复使用，整个在包材消耗呀、低碳呀、循环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善。
1: 大概改善了20%多呢？
2: 大概改善了可能30%左右。
0: 记者在杭州还发现了一个能从源头治理过度包装的秘密武器——智能云仓。在智能云仓，工作人员扫描商品条码后，系统会自动推荐最适配的纸箱型号。
3: 我们工作人员将我们商品的条码通过我们的系统扫描之后，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0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很多成本。
0: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3: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0: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4: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胶带的一个固定法，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那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就把这个纸箱子拿到手就随手就丢弃了，可能说会对于环境进行一个污染。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实施这种 PEBOX 一个循环的一个纸箱，比如说我把你的物品放到我这种专门的一个循环纸箱里面啊，你这种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出这个包装费，我可以免费的安全的把他这个快件送到家。我们粗略的去估计了一次，一个箱子大概可以循环使用350次左右。
0: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收听我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么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昕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看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今天早上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叫九月的高跟鞋。哇哦，
0: 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本来应该是放在昨天的，但是因为前天我们加班上晚班，视频直播一会儿在励志宠物家跟大家详细说哈。那天我有了一个小弟弟。
0: 我以为你说你有了儿子
1: 啊。没有吧，儿子这个有点夸张，小弟弟啊。待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说哈。为什么我会放这首歌呢？以前在我上学的时候啊，有很多比较感性的节目主持人，比如说音乐节目的，
0: 是
1: 他们会在九月一号的那一天呢，就会放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意思是到了九月，到了秋天。
0: 可以穿高跟鞋了。
1: 我当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叫九月的高跟鞋呢？我后来想了想啊，通俗一点讲，八月穿高跟鞋出去玩啊干嘛的话太热啊，对不对？
0: 是吗？
1: 脚会出脚汗
0: 啊。有道理。
1: 一到九月之后天气凉爽了，这个叫秋高气爽，穿个高跟鞋穿得漂亮一点，不冷不热的状态下出去感受秋天的魅力，去约个会呀、啊、对吧。这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0: 哎，我们啊，
1: 当然也有可能是九月的时候开启了一段新的恋情
0: 哦。不错不错不错啊，秋天开始了。
1: 对，因为
0: 一个季度，
1: 因为夏天你也懒得出门。一出去妆也花了，对吧，一流汗，这个可能也有一点体味啊什么之类的，想想算了，还是到九月吧，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然后出去约会。
0: 如果说呢，大家选择在七八月份出门哈，你像在30多度高温的时候，35度朝上哈，还能够出门的，那绝对是真爱。
1: 必须是真爱啊。

0: 黄沙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外面的天呢就是这种像我戴了墨镜的感觉啊，满眼都是黄色的，而且哈，你一呼吸或者说呢你在那边开车，你会感觉有小颗粒是打在那个挡风玻璃上的。
1: 我明白了，其实就是那个西伯利亚来的风又经过了新疆的戈壁滩然后吹过来了是吧？
0: 真是这样的。哦，我说那一次

0: 不如下一个。
1: 很精致，西装笔挺的过去上班，对吧？嗯，他们家老家在那个在哪个，他回去之后他说，哎呀，我回去之后我几天都没洗脸了。我说啊，什么情况啊？他说有点冷，我就没洗脸。我说好。然后有一天说，哎，要冷，嗯，你别说那个被窝里面啊，你要，因为南方以前都不盖棉被嘛，嗯，那个棉被不是你如果长时间不晒，不是就会
2: 潮
1: 会重嘛，
2: 对对，
1: 你钻到那个被窝里面去一下，真的，你知道有广告词什么什么透心凉，
2: 心扉。

0: 怎么样它也不会消失。
1: 没错，我们要放广告了是吗？
0: 还要可以再讲个30秒。
1: 哎呀，三个火枪手，三养神童，七侠五义，今日主题忆童年，俱往昔峥嵘岁月。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快乐，
1: 真的是那会儿记忆